0: 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发布会，介绍自由计划行动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许涛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赫格塞斯在发布会上表示，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实施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而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并敦促伊朗行动时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至破坏停火协议，最终将由总统来做出裁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则重点介绍了美方掌握的海峡局势和军事部署。按照美方的说法，在过去的七周里，伊朗多次威胁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业航运，试图切断商业交通，冲击全球经济。凯恩称，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承载约五分之一的全球石油消费相关运输。伊朗正把全球供应链武器化。凯恩披露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经九次向商业船只开火，并扣押两艘集装箱船。此外，伊朗还对美军发动十余次的袭击。不过，凯恩同时表示，截止目前，这些行动仍低于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门槛。在海上通行方面，凯恩表示，目前大约有超过1500艘商业船只，约22500名海员被困在海湾内，无法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正与伙伴国家一道，同船只、航运公司和保险机构保持沟通，试图组织商船通过海峡。在军事部署方面，凯恩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一个加强安全区，由美国陆海空力量提供保护。美方称，导弹驱逐舰和其他军舰正在执行探测和拦截任务，以应对快艇、无人机等威胁。但凯恩还表示了，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方把自由计划定义成一次临时护航行动，但这项行动的外溢效应正在扩大，它既关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通行，也关乎美伊停火能否经受住海上摩擦的考验，更关乎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进一步授权的情况下，还能把军事行动推进到什么程度。而霍尔木兹海峡眼下承载的已不只是油轮和货船，它承载的是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是中东停火的脆弱平衡，也是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权力的一场政治和法律拉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包括伊朗对阿联酋发动的攻击，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 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而面对

0: 这次危机，伊朗方面选择对阿联酋采取有限的攻击，表明伊朗也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表示，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巴加埃表示，伊朗决定不在此前已证明极为复杂、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所有地区，关乎我们的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认真对待外交，他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至少展示出善意。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也称对伊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而与此同时，美军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为何美方一边进行克制的表态，一边进行积极的军事部署？美国的一系列缓和言论能否推动美伊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3: 5月4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之后，美国的表态和行动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美国是故意的淡化这一次和伊朗的交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断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也对伊朗进行威胁。美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布什号现在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在阿拉伯海美国现在是已经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呢，美国还警告伊朗，如果伊朗继续袭击美国军舰，或者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有力的回击。

0: 这些行动看起来是矛盾的，一方面要降温，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不断的煽风点火，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同一个目标，就是美国要通过经济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让伊朗再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且能够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美国最理想的状态是，希望和伊朗通过谈判来实现停火，但是过去差不多在一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也不接受美国的条件，所以美国先是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施压。4月13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希望通过切断伊朗的石油，让伊朗国内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伊朗就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伊朗并没有屈服，所以从5月4号开始，那么美国又对伊朗施加军事上的压力。那么美国5月4号和伊朗进行了停火以来首次的直接交火，美国自己说击沉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几艘快艇。那么通过军事上的压力，那么把伊朗逼到战争的边缘，结合之前经济上的压力，那么美国希望通过最大的压力迫使伊朗尽快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美国的意图。但是呢，美国并不希望说通过施加压力引起和伊朗的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说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至少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决定说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希望通过压力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每一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时间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作出压倒性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挪威国防部官员日前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延期。
3: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4号告诉挪威晚邮报，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

0: 这名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四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5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2: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时限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公示。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也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1: 世界卫生组织

0: 这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同一天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0: 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天确认，邮轮计划驶向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2: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的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 AI 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3: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4: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从而有利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 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

0: 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丝毫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五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3: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9: 都不如。
10: 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国铁郑州局昨天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
4: 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的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
3: 据了解，此次五一假期铁路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将持续到今天结束，共计8天，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约为6100万辆次，较前一日略有下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出现拥堵缓行。随着返程车辆迎来高峰，各地执勤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与地方多部门联动，严密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在陕西西安，执勤武警官兵们聚焦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据车站实时人流数据，动态调整巡控重点，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5: 返程高峰期，客流量大，情况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当好守护平安的压舱石，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出行。
3: 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6: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2: 今年五一假期，一些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在福建宁德霞浦县，这个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今年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8: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3: 在河北石家庄，今年五一假期，正定县推出了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生动还原三国时期赵子龙募兵出征、擂鼓御敌的历史场景，让游客近距离与表演者共创擂鼓镇长山。

0: 沾的磅礴气势。
1: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等孩子们特别兴奋，特别激动，从头参与到尾，然后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一次经历。
0: 而在灵寿县漫山花溪谷，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这个假期众多游客休闲娱乐的热门目的地。
2: 跟我的好朋友来假期来玩了，上边特别好，山清水秀，特别凉快。
0: 在湖北大冶市，这个五一假期，当地依托上冯古村生态旅游区的古朴风貌与优美生态，推出行进式、沉浸式系列体验活动，通过多元场景，让八方游客从看客变身主角。
2: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0: 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
3: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眼下，西安的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5: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0: 今年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吉林，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6: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云南，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游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8: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也愈发顺畅。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9: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0: 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的21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4亿元，超去年同期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去年同期观影人次，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0: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

0: 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1亿元。多地创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上海联动70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
0: 重庆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加消费新场景。
3: 为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4: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立夏呢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中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晚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访中关村展示中心时，称赞在北京创业的台湾青年暨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赖才达是台湾之光，并亲切地称他是自己的偶像。现年36岁，从麻省理工毕业之后，赖才达为何选择到中国大陆创业？他的科研团队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医疗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突破？一起走进今天的青年主理人。
5: 对，我觉得我自己首先还是一个科学家，有科学的好奇初心，通过创业的手段把最好的这些人才聚集在一块儿，做出最好的产品，通过企业这样更大的放大加速的模式，造福更多的人群。
6: 走进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科产业园的暨泰科技办公区，最吸引人的是一面挂满了公司团建精彩瞬间的照片墙。张弛有度，保持活力，沟通顺畅，是85后创业者赖才达致力打造的企业风格。
5: 我觉得创新还是需要劳逸结合的，不然你这个脑袋都讲话就想不到一些新的 idea。 你还会有跨部门的一些合作的吧，就游戏啊，像部门之间不只是技术之间的讨论，而是生活之间也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就是一群志同道合有情有义的人一起往前冲的这样的感觉。
6: 在美国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学位时，赖才达就常跟老师同学讨论如何利用 AI 改变药物纳米递送过程的话题。如今他和另外2名联合创始人选择回到中国创业，则是对比了中美创业生态和产学研供应链完整性的坚定选择。
5: 那当然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其实是整个生态圈，尤其当时在像深圳啊、北京啊、杭州、上海，它变成一个创业的沃土，大家愿意回来去创业，为祖国效力。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这边不管是产生数据的通量、质量、效率，都是远远超过美国。我这边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从化学合成、生物测试，快速拿到结果，一次我们一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闭环，在美国可能要2周、1个月以上，那它的成本也是中国的10倍，同时效率、质量甚至可能还不如中国。
6: 作为全球首家将 AI 技术应用于药物递送和制剂研发的初创企业，暨泰科技最终落户在北京并不是巧合。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逾2500家，已备案上线大模型超218款，这些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依托北京人才优势，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等技术， 团队利用

0: 用人工智能精准高效的筛选和设计药物分子，极大提升了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
1: 人体有300,000,000个细胞，从300,000,000之中要找到这个不好的这个几万的不同的细胞，这个不亚于大海捞针，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制导火箭，能够体内精准的把不同的这些纳米药物、不同的序列型的药物能够递送到体内，把疾病的细胞编写回健康的细胞，所以这个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就2019到2020年创业的时候啊，就当时比如说我们测算一个纳米材料，哪怕就是小分子跟制剂之间的交互作用，就要花可能大几周才能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现在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一个算力爆量式增加的一个能力。而很多的科学家，我们常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实验室里边，我们并不知道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但当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的可以跟一线的医生去了解患者的诉求是什么，他到底的痛点是什么，通过跟医院的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这些冰冷冷的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一个能够帮助患者最温暖的药物。
0: 如今，公司自研的管线产品成为国内首款完成3期临床的 AI 赋能制剂新药，有望填补国内假性盐水情绪失控治疗领域尚无获批药物的空白。赖赛达说，期待中国更多 AI 自主创新可以加快研发进程，攻克更多医学难题，跨越国界，造福患者。
1: 这样的科技红利，这样的技术新生产力会成为中国创新药的一个基座，通过这个模式可能把各种其他的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各种新细胞重编程的这些新的技术，真的让中国成为一个创新药科技强国的一个基座。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在北京落地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希望不只是做一家企业，而是可以赋能把整个生态圈打好的一个初心跟信念。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刨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期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5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完成架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近日，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中，情况紧急。听到群众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救援。由于站台与列车之间缝隙狭窄，乘警努力向下挤压身体，经过2次尝试，成功进入到列车下方，并将孩子救出。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5月3号，两名游客自驾进入新疆鄯善县天山山区后，因车辆爆胎被困荒野，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进山开展搜寻，经过一夜寻找未果，4号上午，当地公安局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再次进山搜救，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高空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谷中找到被困两名游客，并将他们安全护送下山。因近期持续降雨，贵州平塘甲茶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水花飞溅间泛起层层碧波。甲茶瀑布宽40米，高37米，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瀑布下游不远处，根系裸露的树木扎根于奔流的河床中，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移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移鸥每年5月至7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近年来，当地通过加强河流两岸生态修复、水源涵养林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候鸟栖息环境。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7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立夏时节，放眼整个北半球，天气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字儿，一个是降，一个是升。降呢是降雨，降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而且不乏强对流天气。升就是升温，有些地方呢升温已经升得超出了温暖舒适的分寸，已经升到了那个炎热的状态，气温超过30度，就是突破了很多人的心理防线。我们看一下中国在今后几天当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在北方地区迅速的扩张，尽管随后几天气温有所下降，但是

0: 5月11号到12号，华北平原等地有可能遭遇今年的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提前到来。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呢也是迅速的铺展，尤其在南方地区，像西藏、在贵州、湖南、湖北都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到明天的时候是本轮降水最强盛的时段，有一些大到暴雨。到8号的时候，南方的本轮降水基本结束。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
1: 北京小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6到13度；天津阴，16到26度；兰州多云，9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2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阴，16到30度；成都阴，19到28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32度；福州阴，18到28度；广州多云，22到27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西雅图阴，11到21度；渥太华阴，4到1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华盛顿小雨，14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阴，16到2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2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2到13度；柏林小雨，6到14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4到27度；苏黎世小雨，7到12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1: 我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又不是自己去嘛，没什么不放心的。
0: 那你同学不也是小孩吗？
1: 我还有一年就上高中了，不是小孩了。再说了。
0: 你之前不都明明答应过的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说的是再商量。
1: 你这么大人，怎么还耍赖呀？你欺负小孩？
0: 你看看，你自己不也说你自己是小孩吗？哎，好了好了，咱别在这吵啊，公共场合。这样，咱呢回家开一个家庭会议，看看姥姥姥爷想依他们都怎么说。要是他们都不同意，你可得听话。
1: 那要是他们都同意呢？
0: 那他们都同意，那我听话呀。咱们家没别的，就是民主。
1: 那您说话必须算数。
0: 哎，算数算数。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凉了不好吃了。

0: 问问吧，说说你的事儿吧。
1: 啊，
0: 妈，脸怎么这么红啊？这天儿也不热呀。
1: 我脸不红吧？是花儿衬的。嗯，是这样啊。妈想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呢，关系到咱们家的每一个人，所以妈还是想尊重你的意见。
0: 哦，
1: 就是如果我给你找一个爸爸，你同意吗？
0: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在谈恋爱啊。
1: 谈恋爱，
0: 难怪这么开心，原来是爱情的滋润呢。
1: 你小丫头片子，什么爱情不爱情？
0: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妈，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等会儿你先别说啊，让我猜猜。嗯，是不是干爹啊？
1: 你怎么猜到的？
0: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最近干爹总是往咱家跑，你俩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1: 是你干爹。嗯，那如果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你同意吗？
0: 妈，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干爹啊？
1: 不喜欢他，我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
0: 那就没问题了，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啊？
0: 嗯，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得考虑考虑呢。要不你再考虑考虑，这也不是小事儿。
0: 妈，我是这么想的，你是我亲妈，我是你生的，这辈子肯定都要你管呢。你高兴了，我就有好日子过。既然你和干爹在一起这么开心的话，那我也没坏处啊，何乐而不为呢？
1: 行。
0: 而且干爹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啊，总比不认识的强吧。
1: 你这小脑袋里天都想些什么呢呀？行吧。

0: 哎呀，姐姐，实在不行你打个电话吧，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着什么急？我是包车，我让你开就开，让你等就等。哎，
0: 我这不是替您着急吗？是不是？我还愿意多歇一会儿呢。啊。
1: 车就那辆，
0: 怎么还跟车啊？哎
1: 呀，你赶紧的，你先开，我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加钱？加钱，好，好，没问题。
2: 小孩子出去闯荡闯荡，没啥坏处。我参军的时候，比他现在也就大个一两岁。
3: 就是啊，要不然我姥爷为党和人民做这么多贡献呢。那小时候锻炼多重要啊，
2: 是不是？
4: 爸。
2: 啊。啊。那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啊，国家危难不得不早早的投身革命。你现在呢是和平环境。啊，少年儿童都得受到精心保护，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呢必须得大人跟着。啊。
4: 哎，要不。我陪奶奶去吧，行吗？
5: 哎呦妈，南方那么潮湿，要是您这腰病犯了，是您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您啊？
2: 那可不。
5: 暖暖，小姨跟台里请假，小姨陪你去。
6: 你干嘛呀？不工作了？为了他出去玩专门请假？没听说过啊。
7: 暖暖，你看看家里这情况，你看看谁能陪你去旅游啊？
6: 根本就不现实嘛，对不对？
7: 我还是那个建议，你在凉川想怎么放松怎么玩，我们都不干涉，就别出远门了哈。
3: 我根本都不需要人陪，给我点钱就行了。
5: 我保证，我一根头发都不少就回来。

0: 咱俩怎么说的呀？民主决策嘛，不是？你看全家除了你，意见都很统一。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1: 什么民主啊？他们都看你脸色。
0: 你去就不去，
1: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2: 哎哎，暖
0: 暖，没事没事没事，爸，白姨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散会吧。

0: 二呀，
1: 出。
2: 回来了。
3: 啊，吃饭了吗？
2: 吃过了，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明天要出差。嗯，
3: 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2: 市里组织去上海考察，两三天吧。
4: 这全校呀，有两三千个学生，我这老眼昏花的，还不一定能认识呢。
5: 呀，您给仔细看看，董毅，这孩子呀挺打眼的，兴许您有印象。
4: 嗨，我还真认识，这不是盛暖暖吗？他给我当过一个学年的课代表呢。
5: 哎呦，这么说您挺熟悉的啊。
4: 熟，相当的熟。他妈妈是一大附院的大夫，我还找他看过病呢。哎，
5: 他妈妈是姓盛吧？哦，
4: 对，是姓盛，盛大夫，人家可是博士哦。哎，不能不相信遗传。盛暖暖这孩子呀，跟他妈妈一样聪明，那学习呀一点都不费劲儿。哎，小刘，你找这孩子有啥事儿呀？
5: 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打听一下。哦，啊，麻烦你了，董姨。啊，
4: 不麻烦，不麻烦。

0: 还没人接啊？这人不会是个骗子吧？
1: 我感觉不像啊。兴许今天没在办公室吧？我明天再来打。
2: 走，
1: 咱俩去大排档吃好吃的。
0: 都说那家大排档不太干净。
1: 哎呀，不干不净吃都没病呢，好吃就行呗。
0: 好。
3: 哎，往那边弄一下。
2: 丁儿哥，灯光好了吗？
3: 马上马上啊。
2: 哎。哎，道具，把桌上的香钵再摆上。
3: 哎，来了。
4: 盛导，盛导，盐到了。
2: 天哪，姐，你也太美了！
5: 你说好只拍头发，怎么还给我化妆了呢？
6: 拍广告嘛，那得化妆。那个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前面、后边、远的、近的都得拍。潘叔他们得剪切，剪切到一块
2: 儿。那是剪辑，傻子哥。哦，
5: 再不行。
3: 这边灯光
2: 姐，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呀、既来之则安之吧。
5: 你我也不信了。
6: 盛导，演员都已经就位了，是不是咱们就开始拍摄了？
2: 哎，各部门注意啊，咱们一分钟之后正式开拍。
7: 好，
3: 好，好。
2: 姐，你坐好了。哎。然后呢，你就拿着这个香钵，来看这个镜头啊。你就说，清润香波让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更飘逸更柔顺。
5: 行，知道了，去拍。
2: 哎，于导，是这个意思不？
8: 对对，我哪儿懂啊，我听你的啊。

0: 你就放心吧，山子哥，我帮人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是熬夜也给你捡出来。哎呀，
1: 那太谢谢你了。
2: 哎，来了。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不是马上要成一家人了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改口叫你姐夫啊？
1: 那指日可待了。
0: 来，歌舞完怎么样了？军儿哥，灯光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可以拍了。
0: 录音呢？
3: 好了好了。
0: 哎，话筒穿了，我高点高点。
3: 哎，
0: 来，准备准备实拍了啊！开机。
4: 录。
0: 三二一，开始。
5: 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0: 看，好，很好，阿姐。你那个笑容再自然一点，咱们再来一条，好吗？
5: 哦，好。
0: 来，各部门准备啊，实拍，开机，三、二、一，开始。
5: 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6: 喂，大孙子，好不好吃？
7: 不去。
6: 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吗？
7: 嗯。
6: 哎，我大孙子吃的真棒，好好吃啊！以后长大个儿，以后啊比你爸还高。再来一块。
7: 我不吃了，我要出去玩。
6: 吃好了。
7: 嗯。然然，吃饱没有啊？这么晚还出去玩？
6: 没少吃，没少吃，肯定是吃饱了。院里有几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呢都要惦记玩一会儿。
7: 嗯，
8: 陈浩然，陈浩然出来玩了。
6: 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走走走，奶奶领你出去。啊，瑶瑶啊，
7: 哎，
6: 一会儿这些都不用收拾了啊，等我回来再收拾就行。
7: 你不用管了吧，我收拾啊。
8: 奶奶，
6: 来了来了来了，走吧。
7: 然然，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放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哇！今儿可给我们家大模特累坏了啊！我得早点休息。
1: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0: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当然，这个也需要点时间，因为毕竟我是头一回结婚，对不对？那必须得花点心思啊，办得风风光光的。
1: 什么叫头一回啊？你还要去结婚？
0: 啊，错了，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行不行？
1: 我还没答应。

0: 回去吧。
1: 慢点开啊。走啊。

0: 百灵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啊？
1: 有回谈你了，说是得熬个通宵呢。
2: 哦，哎，你饿不饿？冰箱里的汤圆我去给你买一碗。
1: 不用搬运，
2: 文山子吃了宵夜。啊，快和我说说，你和山子怎么决定的？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哎呀，我这有好多东西要准备起来呀。
1: 也没那么着急。山子说他有一个什么大合同，等拿下来再办。
2: 不能不着急，这男人早几年晚几年都没问题，女人不行。你看你也35了，这再拖下去，怎么要孩子呢？
1: 我都有暖暖了。
2: 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
1: 嘘，
2: 没事没事，他早睡了。
1: 雪竹啊，女人这一辈子
2: 能遇上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能和他有一个爱情的结晶，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白姨希望你从今往后都幸福快乐，再也没有遗憾。所以自己生一个吧，啊！
1: 谢谢你，
2: 白姨。
3: 我回来了，
4: 百灵。
3: 哎，姐，
4: 你吃饭了吗？给你留早餐了。
3: 哎，吃过了。哎，那老两口这么早就出去了？
4: 社区老年中心有活动，一大早就出门了。
3: 啊，还挺忙。我给山子哥剪了一夜的片子，困死我了，得赶紧洗个澡睡个觉，出啥事儿都别叫我啊。
0: 小姨回来了。
3: 哎，暖暖，小姨睡觉去了。
4: 你肚子好点没啊？
5: 好多了。
4: 让你别在外面那吃东西，你就是不听话。
5: 妈，
4: 嗯，
5: 你昨天和我老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5: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生不生孩子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生一个呀？
4: 啊，你妈妈要是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同意吗？
5: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自己决定呗。
4: 妈跟你保证，要是有弟弟或者妹妹呢，妈也一样爱你。
5: 您看你这话说的，当然得一样了，我也是亲生的呀。
4: 对，你也是亲生的呀。
5: 妈，
4: 嗯，
5: 我是您亲生的吧？
4: 当然了，你怎么这么问呢？
5: 没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听到你和姥姥说话了，听得不太清楚，模模糊糊的，还以为
4: 你。你看你这孩子，你现在心思怎么这么重啊？你不是妈亲生的，你是谁亲生的？以后这种问题不许问啊，想也不许想。
5: 那我不就放心了吗？

0: 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1: 香味不错，值得鼓励。但是你知道播出一条电视广告需要多少钱吗？
2: 那可都按秒计费的。哎，异想天开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点子，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打广告了，还轮得上你提醒了？
4: 对，这个领导们批评的是，我确实没有考虑预算这方面的事儿。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请示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内容行不行。如果内容没有问题，我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
2: 好大口气啊！
1: 哎，老王，咱们呢也不能打击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嗯，小雨，这个广告我看没什么问题。你要是有办法能播出，那当然好，公司啊给你奖励。
4: 这厂长，嗯，那如果说这个播出效果好，那公司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2: 那能怎么奖励啊？给你发点奖金呗。
4: 那我再多句嘴，这个点儿是多少？
1: 你自己说，想要多少？
4: 这个奖金呢，我一分不要，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下，给我个销售科长的名号。
1: 哼，什么？销售科长？
4: 不是。我不是真的要当科长，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允许我在我的名片上印上科长这样的名号，这个业务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啊。另外我承诺咱们公司下半年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负责销售，如果全都销售出去，我希望咱公司能给我10个点的提成。
3: 同志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公司职工总动员就没卖多少，你要当总销售还销售科长，太自不量力了吧。
1: 你凭什么有这个信心？
4: 实话实说，我13岁就一个人出来赚钱养家，我也承包过这个乡镇企业，我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扭亏为盈，我白手起家在深圳办过建材市场、家居市场，所以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试试。
3: 哎，厂长。
1: 哎，没关系，他要试不好对咱们也没多大损失。老爷，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少本事。
4: 那如果领导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这是我你的一份合同，厂长您看看。

0: 进。
1: 小董，您回来了。
0: 嗯，
1: 营业人给您打了好几电话找您，等你回来之后马上回去。
0: 好，我知道了。哎，小刘，如果他再打电话，你就说我暂时没回来。
2: 乔正轩，我就知道你给我留着一手，你回来还躲着我。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不行吗？我在写材料，我一会儿要跟王总汇报呢。
2: 你汇报个屁！来来来，你给我汇报汇报，这个是什么？
0: 刘天阳，你翻我的东西啊！
2: 乔正军，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不但发现了这个，还有你前前后后的那些烂事，我全给你查清楚了。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0: 这是在单位，你声音给我小点。
2: 单位怎么了？正好让所有人都看见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好了，有什么事进屋再说。先进去。
2: 你放开我！

0: 告诉我，你跟盛雪珠到底什么关系？
1: 哎呀，青瑶，你听我解释，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年我跟她什么的关系都没有，连见面都没见过，怎么会冒出个孩子出来呢？
2: 那照片怎么回事？存折又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凭什么要找你要钱？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立马找你领导告状去。
1: 好好好，我给你解释清楚，你听我慢慢解释。
2: 好，你说。
1: 这些事儿啊，说来话长。当年我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天出工都要经过一个河沟。有一天我们在路上走着，就隐隐约约听到河沟的边上有一个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抱回了知青点。后来盛雪珠干脆就收养了这个女孩，取名叫暖暖。大家陆续回城之后啊，其实我们都很惦记这个孩子，所以大家就集体约定凑一些钱，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就把这些钱给他，也算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我是点里的老大哥，这个钱就由我来保管。
2: 你等等，回城76年你不是因为受到我爸的牵连被关进去了吗？
1: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在里面呢，我是出来以后别人跟我说的，我当时不在场。你看你都知道我被关进去了，我跟盛雪珠能有什么关系？我在里面关着呢。
2: 那这是好事儿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是我们知青点集体的一个约定，再说了，孩子的身世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肯定希望他一辈子只认为自己是盛雪珠的亲生女儿，这不好吗？谁呀、啊？谁在外面？

原来爸不是亲的，原来妈也不是亲的，我是谁？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

0: 嗯，我就见酒亲，
1: 少喝点儿，今天高兴嘛。少喝点儿，
2: 今天高兴嘛。少喝点儿。哎呀，高兴就得多喝两杯。哎，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颜色不错呀。
4: 我上桌这口味做的，出锅前烹点醋。
1: 你放糖没？
4: 没放。
0: 我喜欢，都不错。
1: 好香啊！
2: 姐夫，你在我爸妈面前真是玩命表现呢。
1: 我在他面前我还需要表现啊？这一年我干过什么，是吧？我胜出最轻了。
0: 哎，
2: 别这么说哈，你小子在深圳干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出过几个对象，也没跟我彻底坦白。
2: 我都早就坦白了，我还交代什么呀？
0: 哎呀，今天就好好的吃饭。你呀，还有好几十年要跟雪竹好好的交代呢。
2: 来来来，
1: 哎，
0: 暖暖还没回来。 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去哪个同学家了？没事儿，心里有数，到点儿了准回来。哎，说什么来着？
2: 回来了。
5: 还真是侄女莫若母。嗯，
0: 奶奶，
5: 回来了。
0: 今天你扇子叔叔亲自下厨，都是好吃的。
1: 干爹好，姥姥姥爷，我在同学家吃过了，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
2: 哎，这孩子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一口？
0: 没事吧？没事。
5: 孩子大了，自己知道。咱们吃吧。张总，嗯，
2: 这婚礼打算怎么操办呢？
6: 我们不打算办婚礼了，我们想赶个时髦，是吧？旅行节嘛。哦，
5: 哎，这个好，又经济又浪漫。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0: 还没定呢。他说一会儿说是去云南，一会儿说是去苏杭。嗯，
6: 挺好，挺好。
2: 哎，你怎么没干呢？
6: 这不让啊？
2: 什么不让？今天我说了算，关键，关键。
7: 爸，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这是优生优育。

0: 这么看效果倒是还行，但是贴片广告，贴片广告你不能光贴字儿啊，你得把咱们产品那广告的照片贴上去。你这要贴照片，这全都做完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第一批先订了5000本，现在的话3天就能贴完，要是加上照片的话1个礼拜左右吧也能贴完啊。我跟那个音像公司那哥们说好了，选最火的香港枪战片贴上，一上柜台马上抢购一空那种。
0: 那怎么能是枪战？

0: 片呢，得是爱情片。
1: 爱情片不行，没有枪战片卖得好。
0: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看枪战片的全是糙老爷们大小伙子，看爱情片的全是小媳妇大姑娘，他们爱美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面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兰森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2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

0: 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布圭秀。阿布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1: 阿布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还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布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布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布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布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布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布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布圭秀

0: 率领日军抵达燕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澄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澄五将如何应对？
1: 阳澄五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营救。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宿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阳澄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阳澄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阳澄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澄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3: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 11月7日凌晨，

0: 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14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30，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00，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1: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侦察机军区1分区1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刺刀。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00，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

0: 指挥所。于是塔利西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1: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布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布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布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布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时分，日军驻涞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布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布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4: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5: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6: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5: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6: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5: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6: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5: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0: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1: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0: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1: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0: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1: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2: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八十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有宁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

0: 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
3: 对，
2: 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

0: 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2: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1: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5: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1: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5: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0: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1: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哎呀，这。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5: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0: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 除了

0: 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清洁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2: 这个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2: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2: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3: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

0: 持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1: 事。是是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蔬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萌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2: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

0: 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编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哦，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了，你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做。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了，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啊。
1: 盐巴，
3: 哦。来尝尝了。啊，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好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阎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2: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2: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没有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1: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

0: 须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

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五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

0: 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1: 昆弄擅长打出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2: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3: 是的。
2: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0: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1: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三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0: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1: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0: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纱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单单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单单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0: 还不够紧了。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有
2: 也是不舒服，
0: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是的。
1: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挥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我们就在上面跳了。

0: 你家一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里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1: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农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父亲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3: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3: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

0: 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十字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去，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方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

0: 呢，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收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2: 特朗普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但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四号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称，伊朗向美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则回应说，美军袭击的是民用船只，而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2: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
0: 有足够可信的保障。国际海事组织四号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

0: 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2: 金萌你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以观察美伊之间能否最终敲定协议。美防长称，疏导行动属于临时性的防御任务，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那您如何看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2: 其实不管美国方面如何表态，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防长如何来这个就当前的所谓的疏导计划来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疏导计划已经受挫。那么现在美国顾及到的是伊朗的反击力度以及美国国内可能会上升的压力。首先呢，说到所谓的疏导计划，美国名为自由计划，好像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在进行行动、在进行尝试的时候，首先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所谓疏导滞留船只。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海峡的通航能够部分恢复，那么部分商船能够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么意味着更多的船只可能有信心来进行通航，那么相关的保险的成本会下降，油价也会下降，这对于美方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美国所谓疏导计划希望达成的部分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试探的是美军军舰是否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抵达波斯湾，那么进行更多的行动。大家都知道，从这个本轮美伊冲突开始，美国军舰其实在波斯湾的相关的行动是未能达到预期。面对伊朗的火力，此前的驱逐舰的试探呢是最终被逼退。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说到伊方的反应，显然伊朗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反应。即使就行动的效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伊朗称呢击中了美军舰，而美国予以否认。但是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自身的军舰遭受到了火力威胁，那么同样也承担着风险。同时，美国无法掩饰的是，商船航行依然面临威胁。所以，美国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那么现在呢，美国在未达预期的情况之下，仍然不想舍弃的是这张封锁牌。其实说到美国的预期，当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近一时期，当美国计划如何终止这一次美伊冲突，终止自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仍然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国内交代的问题。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国一再声称的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现在美国国内必然有相关的问题，那么美国当前的行动会不会引起战火重燃？那么美国没有能够清除伊朗的高浓油库存，也没有阻止伊朗后续的油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是不是美国应该收手的时机？所以面对多方质疑，包括国内压力，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可选的选项较少，美国的工具箱当中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用的仍然

0: 然是所谓的封锁牌，是可以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压力，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观察伊朗后续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另外呢，伊朗方面称已经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面极限施压，一面谈只有美方单方面能够接受的条件。那您又怎么看伊朗在海峡和谈判上的最新表态呢？
0: 说到伊方的表态，刚才我们分析了美方的动向以及这个后续的效果。首先看到美国得不偿失，那这个时候关于安全风险的问题，伊朗当然想放大的是在伊朗划设的航道之外安全风险在上升，以此来增加美国的成本和压力。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是有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现在没有放弃封锁牌的时候，伊朗也没有放弃封锁牌，所以这个时候观察伊朗的动向，是要这个借机对海峡通航航运的问题来加强相关的管控。伊朗有意借当前的时机来建立一种所谓新的规则。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有一系列的动作，其中包括在此前，在四月份的时候，伊朗宣布了拉拉克走廊，强调这是一个安全航道，在这个航道之外其他的通航是危险的，那么迫使更多的商船以及国家看到航运问题潜在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一张封锁牌是针对美国在不断的打出。而另外呢，涉及到划设安全航道之后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伊朗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钱，或者说呢，通行费不是伊朗的唯一目标，而是希望后续在海峡管控等方面，伊朗有更多的话语权、影响力，最终有更多的掌控权。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公布了新的地图，再次凸显航运安全问题。而后续有哪些船只可以通过，现在伊朗已经释放出信号，那么作为敌对国家的以色列的船只是不能够通过海峡的。那么美方的船只如果被视为敌对船只，同样也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在规则以及建立等问题上，伊朗在不断的释放信号，而这个时候对于美方来说是被迫进行应对，而没有更多的主导权。
1: 好的，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季萌。美方说呢，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伊博弈进入关键期，美方释放缓和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美方留出了谈判的余地。美军自由计划行动目标是掌控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该海域的航行自由。该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护航，更是为了维持对伊朗的持续高压海上封锁。美方宣布将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是有意在拉锯战中留出谈判的余地。美国务卿卢比奥近日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称美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阿根廷《十二夜报》相关的报道，一些关键变量在加速重构。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14点方案，以回应美国此前提出的9点计划。不难预见，美方不会全盘接纳伊朗的条款，也不会完全堵死外交通道解决分歧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美伊双方将围绕核心诉求反复的讨价还价拉锯试探。而伊朗呢，也将借本轮冲突与谈判博弈重塑美伊关系中自身的地位，顺势掌握中东地缘格局的话语权。土耳其阿纳多罗通讯社的报道，政治代价令美顾虑重重。本轮冲突已经证明伊朗具备反击美国的实力，虽然伊朗导弹射程无法直接覆盖美国本土，但是美国遍布中东的军事与战略资产全部都在伊朗打击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政治代价，冲突持续，国际油价飙升，直接冲击特朗普的支持率，还可能会导致共和党输掉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美方顾虑重重，掣肘极多。伊朗呢，则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底气，展现出了战略韧性。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英国《晨星报》相关的报道，借机要重塑中东的地缘格局。伊朗目前的策略很清晰，抛出美方难以轻易答应的高门槛诉求，预留谈判中

0: 的妥协空间，再经过博弈，落脚到一个自身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为自身战略诉求寻求更多空间。伊朗提交的三阶段框架方案，核心诉求并非短期临时停火，而是谋求长期止战，更希望借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推动地区事务回归地区国家自主主导，而非美以单方面制定规则。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吴鹏。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当地时间五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来，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刚才我们看到阿联酋持续发布导弹威胁警报，并称是应对来自伊朗的袭击。由阿联酋运营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那在您看来，阿联酋为何突然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呢？
2: 近时期我们观察中东局势的变化，那能源供应必然是一个核心的议题。之前我们也观察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接连退群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接连遇袭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罗生门。一方面呢，关于遇袭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阿联酋呢是指向了伊朗，而伊朗予以否认。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一场罗生门背后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尤其它接连遇袭，凸显的是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说到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近时期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当阿联酋宣布退群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产能的增加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在能源供应方面会有更大的空间，这是大家观察的。从目前来看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难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能源生产和供应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阿联酋成为一个焦点，一方面是它的产能，而另外一方面是运输。其实说到阿联酋，大家会观察到，此次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之下，寻找替代路线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沙特呢有东西石油管线，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复查伊拉港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而此前我们会看到，当伊朗划设新的管控范围的时候，已经涉及到阿联酋的复查伊拉港，也就是说涉及到阿联酋它的产能和对外的供应运输。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接连遇袭当中，复查伊拉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时造成的影响，首先是对全球能源供应的信心会进一步的下降，而另外也说明，即使各国在寻找替代方案，只要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解决，冲突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就意味着能源供应安全是无法得到保障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美伊博弈它的外溢风险确实在持续显现，而且将造成深远的影响。外溢风险持续显现，既体现在多个地区国家被波及，包括阿联酋此前呢多次遭受到攻击，阿联酋也在强调自身所遭受到的攻击，尤其是针对非军事目标是十分严重的，自身处于极其困难的这种安全境地当中，是希望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后续的发展。那么我们同样看到，如果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大风险的时候，可能会意味着中东地区的产能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这对于油价、石油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全球能源供应以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逐渐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溢出效应。所以当前大家关注到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既是看到近时期风险的上升，以及呢问题的不断的聚焦和改变，那另外也看到的是，当前美以伊冲突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新的风险点，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1: 那虽然美国国务卿说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

0: 稍晚称，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媒也称，美已正在协调为停火破裂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您又怎么看中东地区局势未来的走向呢？
1: 表面上来看，美国内部发出的声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国务卿的表态似乎呢，现在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呢，显然呢，从军方，尤其是从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美国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的升级。其实这种自相矛盾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要所谓体面退场难度在逐渐加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们一方面看到在美国国内对政府在不断地提出质疑，尤其是此前在5月1日国会60天授权期限终止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果后续想继续延续军事行动，还是要获取国会的授权。当然国会内部共和党人也有相关的声音，但是是否能获得授权，现在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反战情绪在上升。所以从国务卿的表态来说，似乎在解释当前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是要安抚美国国内，所谓给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现在想所谓体面退场，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果仓促抽身，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在谈和打两个选项之间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当然最优选项是希望通过谈判迫使伊朗方面能够接受条件，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正在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或者说为了所谓的体面退场来准备一个 B 计划的话，那么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力度来如何进行界定？那么不排除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采取小规模的升级，也不排除的是，美国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会进行军事方面的部署，继续保持所谓大兵压境以及封锁海峡之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考虑到的是军事行动可能意味着风险，以及呢后续再继续投入，那么会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这种结果？当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这两手准备都是艰难的选择。现在对于美方来说，已经说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美国政府在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0: 好，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3.99%。美国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德国工商总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今年的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
3: 这份覆盖超4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近1/3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东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他们预计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

0: 2024年，德国企业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总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 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 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 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总会是一家注册在柏林的非盈利性团体， 由德国79个地方工商会组成， 代表超过300万家企业的利益。
1: 阿联酋制造2026论坛于本月4号至7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论坛涵盖12个重点产业，包括制造业、航空航天与国防、制药、能源及交通出行等领域。论坛参与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中东地区局势仍不明朗，但阿联酋已采取行动对冲地区局势外溢影响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停火满月，局势依然如履薄冰。
2: 但阿联酋已抢先按下经济复苏键，政府豪掷10亿迪拉姆设立工业基金，全力推动 AI
3: 智能化生产。现在本土化采购已成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项目必须优先支持阿联酋制造。在今年的阿联酋制造论坛上，阿联酋推出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关键产业的本土化并加强供应链弹性。同时，阿联酋政府还规定，本地化采购成为所有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强制性要求。 阿布扎比哈利发经济区是阿联酋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尽管地缘政治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经济区的负责人表示，贸易运转从未停歇。We
4: are always ready for any turbulence in the region, and we are resilient enough in Abu Dhabi and in the UAE in general. We have actually established and activated our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that ensured all of 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rade flows into the country and exporting are activated.
3: 据悉，该计划的核心环节之一是通过主要枢纽与富察伊拉港相连，使货物在必要时能够绕过局势动荡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察伊拉港实现对外出口。
5: Fujairah or the Emirates will be just one supporting another. Fujairah has the importance because.
6: 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

0: 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利益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
1: 迪亚里克表示，联立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立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黎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4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0: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0: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2: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

0: 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尽管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危机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季萌。日本政府加速修宪扩武，加速背离战后秩序，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但冲击战后国际秩序，而且呢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巴基斯坦的报道：强军扩武动作呢步步为营。文章说呢，在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执政的自民党发表声明说，时机已到，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需亲手将宪法修改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宪法。分析认为，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部署远程进攻导弹，到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建立国家情报统合体系，高市早苗政府引领日本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而这是一条加速重蹈覆辙的危险之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快报相关的报道，和平宪法正在被蚕食掏空。文章指出呢，日本宪法第9条第2款明确，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这三层规范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基石。自民党目前主张加法方案，不动原文，新增条款，迂回架空宪法第9条，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下面要看到的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报道，安全焦虑裹挟民意。日本主流媒体最新的调查显示，支持修宪的日本国民比例达到38%，较2020年增长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上升趋势并非随机波动，而是具有高度确定性的长期趋势。与此同时呢，日本国内一次次反对修宪的活动也表明，日本民间反对修宪的力量活跃。从更深层次看呢，修宪之争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和平主义与安全焦虑之间的艰难平衡。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韩国《先驱报》相关的报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5月3号是东京审判81周年，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系统篡改历史教科书，对学生洗脑，为侵略历史洗白。日本还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武器，构建所谓的西南诸岛军事要塞化，这些都是日本违背战后约束突破红线的举措。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吴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1: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2: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 AI 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3: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4: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从而有利出台一些防止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2: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

0: 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1: 5号，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2: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3人将由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出行的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出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中国游客对更多元旅游体验的需求，推动目的地旅游业加速提质升级，同时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魅力。分析指出，中国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呈现明显外溢效应，正为全球旅游业发展注入动力。
1: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外国游客中国游持续升温，入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贵州、湖南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客流增长明显，均超过60%。从客源国来看，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0.1%，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双居榜首。大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2: 我之前来过中国6-7次，这是第一次享受免签，确实方便太多了。
3: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1: 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体验型消费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和商文旅体展多业态融合，成为激发内需深层活力的重要力量。湖北黄冈红安影视幻城凭借沉浸式实景演绎《红安红安》和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成为湖北红色文旅现象级打卡地。
4: 我们打造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突破传统红色旅游静态参观的瓶颈，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1: 知识型体验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新标配。假期，深进党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军购中，美方给出的正式军购发价书总额仅有3000多亿新台币。除了对美军购，里面还有根本不该出现在紧急军购中的商购项目。
5: 台北已经军火商满天飞了，都在游说商购。那如果是商购，是卖给哪个军火商？买什么？多少钱？是美国的军火商吗？还是全世界各地的军火商都可以来标呢？完全语焉不详，没有对象，没有内容。这中间民进党拿多少？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让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
1: 舆论质疑，把这些项目塞在对美军购中，恐怕是因为特别预算具有机密性，可以躲避监督，让民进党及绿友友能借军购案乱开支票，赚得盆满钵满。
6: 它的监督力道相对会弱，只要金额一定上去，里面的气象后续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去监督。
7: 特别条例在发包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受我们的招标法的约束，甚至一些这个军火商竟然是可以由五金行来扮演。
1: 岛内知名政治学者杨永明指出，现在美国给台湾的发价书就是3800亿元，民进党当局却坚持1.25万亿元，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符合过去的做法。他也提醒在野党不要掉入赖清德1.25万亿元的陷阱中。对于美国对台军售，国台办一再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0: 前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助理周轩在社交媒体发布恐携带病毒的台北市鼠患照片，指责蒋万安施政不力，恐造成汉坦病毒传播，不料却被网友指出他是用高雄的鼠患画面嫁祸到台北。蓝营人士表示，绿营企图以以鼠接木的遏制手段进行政治操作，比老鼠还脏。岛内舆论指出，亲绿侧翼多次使用高雄、屏东等地拍摄的老

0: 倒数视频，谎称为台北鼠患，实为年底选举前的政治操弄，目的就是为打压国民党的蒋万安，助攻沈柏阳选台北市长。
1: 近日，在台北、新北两市出现汉坦病毒致两人死亡病例，相关部门指出，恐是因老鼠携带粪便造成。由于汉坦病毒致死率较高，老鼠成了过街之患，而绿营以此为由大肆栽赃。前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拟参选人郭英兰指出，这已不是绿营侧翼第一次被抓包，日前才刚有民进党侧翼拿屏东老鼠影片造谣是台北街头，随即被澄清。没想到这次青鸟头目周轩竟再次拿网友早已澄清发生在高雄的老鼠乱窜影片恶意栽赃给台北市。他表示，绿营侧翼这种拙劣的抹黑手法简直比老鼠还脏。
2: 上次我才踢爆民进党侧翼拿屏东老鼠的影片造谣说是台北老鼠，这次周轩又故技重施，南鼠北送，拿网友已经澄清是高雄老鼠乱窜的影片栽赃给台北市，两次踢爆证明同一件事情，台北鼠患是政治操作，民进党的侧翼比老鼠还脏，拿南部的鼠患吓唬台北人，这种恶质的手法台北市民才不会上当。
3: 原来是高雄，原来是屏东，好，原来是青鸟头子拿其他地方的这样子一个老鼠的照片把它放到网络上，随便安上一个中山区的厕所，当大家不认得那个厕所在哪里，以为全世界厕所都长得一样，随随便便的这样子一个错误消息放网络上，目的是为了什么东西？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痛批，民进党为助攻沈柏阳选台北市长，把鼠患议题当垫脚鼠，故意利用错误信息误导民众，打压蒋万安，以走火入魔到失心疯的地步。
4: 他贴出高雄的老鼠照片，想要借此打击台北市政府，借此打击蒋万安，结果反被打脸，不但是见猎欣喜的恶意嫁祸给他人，而且呢，更是反映出民进党为了要打蒋万安市长，现在已经打到都失心疯，不知道自己在乱打什么了。
5: 其实这一波台北鼠患的操作，已经不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1: 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砸钱发动网军炒作台北鼠患，却找不出老鼠肆虐的照片或视频，所以才闹出南鼠北送的荒诞剧。而随着选举临近，民进党会继续操作鼠患议题，为护航沈柏阳乱带风向。说到底，台北市鼠患议题就是民进党为选举进行的政治操弄。
0: 迫于现实压力，赖清德当局一改蔡英文时期非核家园的废除核电厂政策，近期推动核电重启计划，核三厂重启进度引发各界关注。现台媒又报道知情人士的消息，核三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将于本月赴台协助进行核电厂安全检查，可能洽谈购买核燃料棒事宜，最快核燃料棒可在2028年选举前到货。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提前为2028年选举能源议题政治拆弹。
1: 台湾去年正式进入非核家园后，台立法机构随即推动所谓核管法修法，为核二、核三厂的研议铺路。随后，台电的审查已获核安会确认，目前正在进行核三厂的自我安全检查。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核三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将于5月来台协助进行相关安全检查。而今更有知情人士透露，台电不排除在此行中与西屋洽谈购买核燃料棒事宜，若一切顺利，核燃料棒预计在2028年选举前抵台。
6: 目前台湾的核电厂如果依法要作为备援的电力，那么除了进行安全检查跟维护之外，也要准备必要的最少最低限度的燃料。
1: 然而，燃料棒采购时间点恰巧落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外界解读为这项安排带有为高科技产业供电压力拆弹的政治意味。
7: 这个也有一点为了2028年或者是年底2026这个提早要拆弹一个政治考量。
8: 燃料棒来到台湾，你评估要重启大概也要2年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了2028来拆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长期将反核视为神主牌，直到去年核三厂二号机停机，台湾地区核电正式归零，民进党当局宣布达成非核家园目标。

0: 然而面对废核后绿能难以弥补缺电漏洞以及美伊战事所引发的世界能源危机，赖清德今年3月表示考虑核二核三厂重启，遭外界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就是为了骗选票的政治操作，不惜浪费民脂民膏。当时核四蔡英文一定要搞废核家园，一定要停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拜托说，你可不可以那个 没有拆封的燃料棒呢，你先不要弄走。结果呢硬不听，硬把它退回，现在又要买，是不是一来一去的这些差价呢，真的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就是这样被你民进党玩动，就是这样被你民进党丢到水里头。所以说政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就是这就是一个明白的证据。
1: 问题是之前我们耗损了这么多金钱，
2: 在为了铺排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甚至连当时选举不断丢出这张牌，为了选票，就到头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场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假期结束，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也随即开工。今明两天，北方地区多大风，而东北、华北南部黄淮这些地方呢，今天还会有降雨现身。午后到夜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同时，冷空气南下，河北上的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今后3天，南方又会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在贵州、湖南、湖北以及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陆续 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8号，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冷空气同时也会给中东部、自北向南带去降温。那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呢也会回落到偏低的水平。像济南，今天31度将会创出今年以来新高，但是明天就会降到22度。不过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离开，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 30度，济南、西安在这轮升温过程当中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6到27度；南充小雨转阴，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

0: 安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襄阳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泉州多云，20到26度。漳州多云，21到29度。南宁多云，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东京阴，16到21度。新德里晴，22到35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5度。巴黎小雨转晴，8到14度。罗马小雨，14到20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渥太华阴，4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墨西哥城晴，16到33度。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跟踪海峡热点，
1: 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2: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啊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到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时间需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1: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3: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

0: 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合组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它重点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有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它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0: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踏江舰这些小队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但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识。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2: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3: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啊，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9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但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 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那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暗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哦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啊、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哦，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哦，更有可能是为了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哦。
2: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4: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2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哈、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的覆盖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想持续的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啊，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啊，让你的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2: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5: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2: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3: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捺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哦，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啊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立文， 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

0: 在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哦，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哦，当然是重点关切哦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哦。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防务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派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它的军事装备也好，它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去迅速的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种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啊，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行了，今年7月份要重新招标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撑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以武谋独，那么以美谋独，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

0: 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
1: 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2: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啊，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礼师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礼师呢在舰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锈水，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不过吕礼师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礼师晋升又闭嘴。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通过亲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礼师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礼师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3: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成几个层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把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那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他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生成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4: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美国社会的 或是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

0: 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这个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啊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啊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啊，那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十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啊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忌讳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800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推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换导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100%，
1: 100%啊。这个
3: 90%，
1: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90%。
1: 完了，把这个90%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100%这个一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送，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10%。
0: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1: 25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吧。我们这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0: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路面造成伤害，甚至对我直接就转不过。
0: 发电车进不来，病人的呼吸机等不起，没时间犹豫了，黄杰手一挥抬上去。
1: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只能用我们的小型的移动电50安的移动电源，先上去先给用户先恢复供电。
4: 那当时移动电源有多重？
1: 50斤。
4: 50斤重啊，23层。
1: 对。
0: 25公斤重的移动电源，23层高的楼梯，4个汉子轮着抬，没敢歇一口气。当时他们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能快一秒是一秒，楼上有人在等着救命。
1: 当时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当时我们4个人脚气流流着把这个移动电源送到用户家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这个呼吸机正常使用的时候，他们那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抓住我们的手，哎呀，很是感激。
0: 当4个浑身湿透的人看到电源接通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从那以后，每次去老旧小区巡检，黄杰他们的车上总会多带上一台移动电源。
1: 咱们今天去了个红景阁小区看一下，因为咱们140102线下个星期有一个检修。
0: 他们就这样用一次次急人之所急的奔赴兑现着一句承诺，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这份守护从居民楼一路延伸到工业园区，

0: 今天一早，潘卫刚接到了纺织厂配电设备故障的抢修任务。
1: 我们现在特别是工业园区，所就几十家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对用电需求很高，我们要做到转发带不停电的方式去检修设备。
0: 这几年园区里但凡跟电沾边的事儿，不管白天黑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总能把企业的急事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这个企业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要保持这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生产环境，基本上我们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3: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2: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3: 这么快，那么迅速。
2: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0: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4: 师傅你看，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谁都庇护你，不能眼睛手卷
5: 了。电话不管电视上面故障啊，家里啊，果然也一样啊，你随时都是有什么目的。
0: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一年的盼头全在这秋来满筐的红果，供电上绝不能掉链子。
6: 我们为苹果企业建立档案，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用电指导、问题解答、用电知识宣传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
0: 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100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7: 赏灯游儿注意安全，赏灯游儿注意安全。
3: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8: 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3: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8: 是的，是的。
3: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8: 感觉非常漂亮。
3: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9: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灯组特别的漂亮。
3: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9: 欢迎大家。

0: 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1: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2: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1: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3: 小伟，
4: 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
3: 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1: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得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5: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2: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盏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1: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5: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6: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5: 嗯，
6: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1: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10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盲，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5: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6: 啊，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仿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仿墙和静安坊仿墙。
1: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6: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1: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5: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6: 对，是的。
5: 对，所以对大

0: 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噪声的问题
1: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0: 啊，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子晶体，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1: 对，
0: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对，是
0: 的。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1: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0: 好，
1: 您看这个，
0: 哇，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1: 对，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0: 现在我们听一听。还挺安静的。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1: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2: 距离朱雀变不到1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3: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的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2: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0: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 T3 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还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4: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0: 卖电？
4: 对啊。
0: 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在这把电卖出去。
0: 那卖20分钟的电能有多少收益啊？
4: 20分钟大概1-2单吧。
2: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电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0: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电卖回给电网。
5: 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0: 怎么实现的？
5: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0: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0: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5: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0: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6: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底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

0: 是陕西首个圆网贺楚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1: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录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2: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1: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的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0: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贺、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0: 每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零下20摄氏度，雨雪落在岛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1: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指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0: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覆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覆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2: 这回你俩一个硬到一个，那个开始加固地线。
3: 好，地加固地线。
0: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0: 采集的数据怎么样？今天采集的数据比上次采集的好，收获很大，回去好好分析分析。好嘞，来。
1: They're coming.

0: Is that them?
1: Yes.
2: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3: 又迟到了，你。仅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必须的，为我们的世纪好老板啊点赞，就会给我戴高帽。好了，你们快去准备吧。
4: Welcome.
0: Can I take your order?
5: 忽然又想起你的光华，而现在
0: This is our signature dish.
5: 没有了你，只剩独白。
4: 哎，让一下，别碰到啊，小心烫啊！

0: 哎，琢磨琢磨，晚上找个馆子，整顿硬的。我有个建议啊，别人呢都是成功之后再庆祝，咱们能不能也传统一点啊？
1: 不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破除传统、开辟新的道路吗？所以今天晚这顿饭必须硬，必须是大餐。
0: 一畅说这我喜欢，咱们现在干的就是突破创新的事儿。
2: 魏司令。 我想采访你一下啊，为什么每次失败你都这么高兴啊？你这是属于越挫越勇呢，还是真的没心没肺呀？
0: 我跟你讲，咱们每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回。再说咱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没点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坚持到。

0: Notebook. Heads up.
1: Heads up.
0: Say heads up.
2: 注意，快点，慢点，
3: Shut up。

0: Excuse me, sir. Can I take a phone call?
1: No.
0: It's my father. Can I take it? It's just a phone call.
1: No.
2: 你都一夜没合眼了，赶紧回家补个觉吧，别打电话了。
3: 气死我了，居然瞒着我偷偷的改了专业。
2: 你说谁啊？
3: 谁？你未来的女婿？谁？太不像话了。你看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居然跟我玩失踪。
2: 咱们这儿和欧洲有时差，现在那边都是晚上了，说不定都睡了。再说现在的孩子主意大着呢，你就省省心吧。
3: 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由着性子来。
4: 林总，孙总，威尔集团的副总裁路易到了。
2: 路易来了，
3: 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我们马上就去。
4: 好的。
2: 路易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3: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5: 路易。
6: 哦，
3: 哎呀。
6: 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孙先生，
3: 来，
4: 你好。
3: 你看你，
2: 你好，
4: 你好，
3: 来这儿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去接你啊。
2: 如意看来想咱们欧江菜了。
6: 我哪有心思惦记什么美味佳肴啊？我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3: 如意，你可别吓唬我。坐。说吧，什么坏消息？
6: 时至今日，我也不瞒你们了，威尔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可能与 SCE 公司进行合并。说是合并，实际上是被 SCE 公司吞并了。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我们威尔公司是一条被大鱼吃掉的小鱼，只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看来他们的消息封锁得够严的。陆毅，你们两家合并后会对我们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吗？
6: 林总，威尔公司跟你们签订的10年合作协议马上就要到期，我们给圣林集团提供的技术这方面的支持和机械设备届时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我们如果被 SCE 公司并购，话语权就将归他们所有，他们能不能继续跟你们合作我们都不知道。
3: 我们是以轴承加工为主的企业，如果续约的话语权在 SCE 手里，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我们这家优秀的企业的。
6: 我对你的自信心相当敬佩，但你不了解 SCE 公司的董事长乔纳森，他是个生意人，他把杯子里的水倒在他的手心里，指缝里面都不会流走一滴，这一点你们必须明白。
7: Hey buddy, everything all right?
0: Still alive.
7: Yeah.
0: Now, may I take them back?
7: 你好，
0: 您是？
7: 我叫汪正，是中国大使馆的。听说了你们这件事儿，赶过来与他们沟通。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跟我回去了。
0: 谢谢您。
7: 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生，为什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呢？难道不知道向有关部门报审，拿到批复才能开始实验吗？而你们倒好，租个仓库就开始做研究，也怪不得别人把你们当成偷渡客或者恐怖分子了。
8: 汪灿灿，我们不是不懂法律，我们也不是不尊重他们的法律，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法律。
7: 没触及到他们的法律，他们为什么抓你们呀？
9: 不是，这次抓我们，我觉得应该是个误会。
7: 是误会，但是我们就不能避免这种误会吗？
9: 能，但是汪灿灿，这个误会不是已经解除了吗？都。

0: 解除了。你太天真了，你们回头看一下，看见了吧？那辆车从我们一出来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1: 不至于吧？搞这么大阵仗，我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特别普通的实验呢，还追我们干嘛？
2: 咱们做的不是普通实验，咱们是在做潮流能发电。
0: 潮流能发电？
3: 方灿灿，潮流能发电是一项新型的清洁能源技术，简单说就是利用海洋的洋流来进行发电。
0: 那既然这样，要不你们带我去你们的实验室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

0: 潮流能就是海洋的潮起潮落产生的能量，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能量转化成电能。
1: 是这样的，那么你们这个项目其他国家做的怎么样？
2: 汪灿灿，嗯，这么来形容潮流能吧，它是目前人类新型能源开发领域里的一颗星星，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做研发。
1: 对，它也是清洁能源里的一颗星星。对了，你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这样，汪灿灿，能在这间实验室里边完成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场地。
1: 更大的场地？
2: 是的，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海试。
1: 可是你们不是公司团体，也不是研究机构，三个没毕业的学生要想获得当地政府的准许恐怕是有困难。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学成之后回国再做呀？
0: 如果等到我们完成学业就不赶趟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机构在做潮流能的研发，但是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就是要抢占这一先机，进入这个领域，完成第一个示范性发电站。哎呀，
1: 看来我真得对你们刮目相看呐。这样啊，我试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看看能不能让你们进入海试。
2: 太好了，汪灿灿，嗯，要是您能帮上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嗨，哎
1: 呀，行了，这个你们饿了一整天，肚子该提抗议了吧？咱们现实一点啊，我请你们几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吃顿饭。
3: 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张宇杰，你们还需要再添些什么吗？
4: 不用，
2: 不用，已经吃得很饱了。
3: 好，好，好，好。记住我的话，回国做啊，才会有更大的前途。再见。
2: 再见，汪灿灿。
3: 再见。
0: 谢谢你。
3: 再见。走了。
2: 慢走啊，灿灿。
3: 好。
0: 我觉得汪灿灿说的有道理。咱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回国发展是考虑的一个方向。巧了，米勒实验室，
5: 快接啊，接。
0: Hello, Mr. Miller.
6: Hello, Mr. Lin. I'm Miller, the director of the Tidal Power Experiment.
0: I know, Mr. Miller.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How did you get my phone number?
6: Well, you have to know.You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I give them guarantee, so it was very easy. I told them that you are very talented researchers, three talented researchers.
0: I'm flattered. Actually, I have a question. How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man that you need?
6: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y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I should visit your office.
7: So, I would like you come also to visit my office as well.
5: 答应，快答应。
0: No problem, Ms. Miller.
7: Since you have visited our lab, so?
0: We should make a courtesy with your lab as well.
7: Well, this is my office line, so...
6: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you want.
0: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8: 太好了。
5: 是啊。
8: 米勒会邀请我们，这总算熬出头了，我们可以跟他们的

0: 边是合作呀，对吧？对。你们真的不考虑回国发展吗？
1: 回国？你疯了？你是不是被关进去，脑袋还没清醒呢？
2: 林杰，你是不是听了汪灿灿的话，所以才想着回国去做的？
0: 我是觉得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也许发展环境已经成熟了，而且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3: 你说这阻力，我觉得很好解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三个能加入到米勒的实验室当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成功概率也会大很多。
4: 行了，不说这个事情了，我先给我爸回电话。喂，爸。啊，你终于给我回电话了。
3: 昨天都忙什么去了？24小时联系不上你。
0: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特别忙，所以没顾上给你回电话。
3: 约好的通话时间，你必须要守约。
0: 这一天真够累的。行了，我爸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0: 能满足我们做实验的各项标准。
1: 你好，
0: 在他实验室做不挺好的吗？
1: 是这样的，
0: 不好。如果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就等于把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的成果拱手送人了。哎，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借鸡下蛋会不会？
1: 他是觉得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就会落在别人手里的。
2: 林姐，你是不是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宜城，我从工商管理换专业到机电工程，我想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没考虑过给自己留后路。
1: 不是，
0: 你说这话就忒不讲道理了。
3: 那我怎么说才算有道理啊？
1: 你们能不能不吵了？哦，王太太，我说的不是您，我说他们呢。啊，您说您说，我听着呢。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您，王太太。拜拜。
4: 你说这个话就忒没劲了。
0: 有希望？
1: 没希望了。
4: 你看，你看。
5: 走啊！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哥儿几个，咱也别太难受了。
1: 不是有句话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2: 后边还有一句，
3: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 你真的不想和米勒合作了？
3: 我不想给别人做假面。我们应该回国。
1: 林杰，不是不想跟你回去，你也知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爹妈把我培养到这一步不容易，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打我。
3: 不是，你别说了，我理解。宜昌，你呢？
4: 林杰，你也应该为我们多考虑考虑。我是在这儿长大的，习惯了说英文吃西餐，就算现在回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呀。
3: 我知道，你们俩想去米勒的实验室，没错。也许是我有问题，我的想法有违常理。行吧。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咱们哥仨后会有期。
4: 不是，

0: 有多少家？十几家吧。我们和威尔公司终止合作协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业务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退货的案，我想刚刚开始。如果不找到对策，集团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给
1: SCE 威尔集团发了商洽函，回复了吗？
2: 那我再去跟进一下，实在不行，咱们就得改道。毕竟拥有技术和设备的不止他们一家。
0: 老三，
3: 我决定放弃与他们的合作，搞自主研发。什么SCE，什么乔纳森，我通通都不指望他们了。
0: 乔董。 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不是件小事。咱们盛林集团有上万名员工，搞自主研发，你停止了生产，公司哪来？这关系到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可是一个
2: SCE 就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不搞自主研发，就一直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愿意这样啊？
3: 搞自主研发没有错。

0: 但是生产怎么办？咱们得循序渐进，不能赌这个气。
1: 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给回答呀。难道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2: 董事长，孙总 ，SCEVR 集团发来回函了，他们说过两天将派代表团来进行商价谈判。
0: 知道了。

0: 林杰，你干嘛呢？我在欣赏美丽的夜景。
1: 怎么这么悠闲闲啊，志啊？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0: 林如，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决定放下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1: 这么久不见，你怎么都成哲学家了？但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呀？
0: 林如，我的留学生活要结束了。
1: 你不是还有半年才毕业吗？我马上就要回国了。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吧？
0: 回去我再告诉你。那好吧，
1: 你把航班号发给我，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
0: 好，机场见。
1: 嗯。
0: 哎，等等。
1: 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0: 我回去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你爸，但千万别让我爸知道。
1: 不然他非得炸了不可。你还知道你爸会原地爆炸呀？啊，你不告诉他一声你就回来，你胆儿可真大。
0: 保密啊。
1: 行了。
0: 谢了。

0: 不是我的箱子啊，重要文件都在箱子里呢。哎，
1: 你这怎么都是女孩的东西啊？
2: 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0: 你反着天了！
4: 你说这个乔东，他背着我找约翰森谈判去了。
0: 如果这次合作终止，那将是灭顶之灾。
5: 林总不听劝，
1: 我没到之前，你不许做任何决定，否则别怪我给你翻脸。
0: 轻看奋进的旋律第二集。

0: 不是。
1: 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s, so I must check what is it. You will stay with Ellen, my assistant, my secretary. She can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you need. Okay? I must go.
0: 他说很抱歉，他现在有一个实验出状况，需要去解决一下。接下来会有他的秘书艾伦带咱们继续参观。有什么问题，他的秘书会告诉咱们。
2: 那你问问艾伦小姐，是不是他们把咱们的参观项目给更改了？
0: Miss Ellen, may I ask why you changed the pre-grade project?
3: One MacWorld project is still in a stage of secrecy. It's impossible to open it to any group or individual, unless it's a partner of our company.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4: 我约您来是特地此行的。
5: 很抱歉没有帮上你们的忙啊。
4: 我理解。其实我们几个做潮流能也是一时的偶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在潮流能方面投入的心血越来越多，这些年研究潮流能什么困难都碰到了，就是没想到我们哥仨最后能分开。
5: 这世上就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跟我诉说了你们这些年的经历，我真的非常意外，你甚至为了研究项目瞒着家人改学机电工程，这么大的牺牲，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能解释清楚吗？
4: 解释的事情不重要，
5: 毕竟是家里人出钱送你出国留学，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4: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妈呢走得早，我爸也不怎么管我，我还是挺自由的。
6: 张院说的对，米勒的技术没比我们好到哪儿去，还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还不许拍照。
7: 我们这次来能够了解一下世界一流的潮流能研发的实验室情况，也算一种收获。既来之则安之嘛。老张，我看这个米勒邀请咱们来是想让咱们对他的遗照吧感兴趣，并且给他买单。
8: 我看出来了，明白，就是想让咱买单。
0: 米勒实验室提供的资料我都带回来了。
9: 这个叫艾伦的就给了你这些资料了。
0: 哦，还有一些 PPT。 哎，
8: 都是些公开性的技术资料，
7: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燕，
0: 哎，
7: 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带回国去。
0: 好。
7: 哎，对了，让你了解情况，你弄清楚了吗？
0: 艾伦说，我在门口看见的那三名中国年轻人，就不是米勒实验室的成员。
7: 哦，这么说，不是潮流能研究的科技人员啊？
8: 小叶，
0: 啊，
8: 你怎么了？
0: 啊，没事。不好意思，张副院长。
7: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0: 小叶，怎么回事啊？见着帅小伙，这眼睛就直了。
0: 我怎么看这人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7: 你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我们在等你。
0: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咱们赶紧去吃饭吧。
7: 哦。
0: 我想起来了。
7: 啊？
10: 嗯。
0: 就是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
7: 哦，这。

0: 你还挺有良心吧？考虑了半天，想想还是要来送送你。对不起啊，林谦。
1: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错。 到点了，我得走了，兜不住。
0: 你也是，林姐，一畅，他不好意思来。

0: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挂电话。
1: 放心吧，有事儿一定麻烦你。你也一样，家那边有什么事儿随时说话，我一定尽力。希望你跟宜昌一切顺利。

0: 请，孙总，这位是 SCE
1: 威尔集团派来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欢迎。这位是我们的集团副总裁孙茂盛，孙总。
2: 你好。
1: 那位是我们的曹总。你好。
3: 本来应该到机场迎接的，耽误了，一路辛苦，里面请。
4: 啊，孙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判呢？
5: 今天是周末，你们一路辛苦，先好好休息吧。嗯，
1: 请我们周秘书带你们四处转转，尝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哦，
4: 具体磋商的时间，咱们随时沟通吧。啊，请。
3: 好。
1: 先生您好，请这边办理入住。
4: 怎么样？这一路上透露什么了吗？
1: 孙总，他们可能在份额上会再重新提要求。

0: 又迟到啊？
1: 这不时间正好吗？你马上回来了，我帮你拿箱子。
0: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沉，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走，慢慢跟你细。
1: 你这次真的要放弃学业吗？
0: 我决心已定。哎，咱聊点别的。你知道飞机上的餐有多难吃吗？我这肚子饿坏了，你先给我整点好吃的。
1: 我妈知道你回来，在家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0: 哦，真的？
1: 妈，我爸把林叔也叫来了。
0: 把我爸也约来了？约他干嘛呀？不是明摆让我挨枪子吗？
1: 这是我爸给你安排的。我爸说林叔当我们面总不能把你怎么样吧？
0: 还故意安排。
1: 但是你不能说真话，要不然小心挨枪子。
0: 行吧，走一步是一步，走吧。
1: 走。
2: 50%什么概念？那我们就成了纯给他们打工了。
3: 看来自主研发势在必行啊，集团走到今天，每一步都很艰难。如果某一项重大决策失误，咱们选错了方向，就会波及到集团未来的发展。
4: 来，吃点水果。
2: 哎，白婉，你这水果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别人送的。
4: 怎么了？
2: 你看你自己去买水果，你会什么都买点，什么火龙果啊、芒果啊，什么都买啊。
4: 多新鲜呀！就你买满一筐买一种，我当然要选几种了。
2: 那多费事儿啊。云茹呢？
4: 她快到家了吧？一会儿我打个电话问问。
3: 到了。
4: 你现在干嘛呀？
3: 我待在客厅，孩子和他争辩。我到你这儿躲躲清静，帮你干点活吧。
4: 不用，我这点活一会儿就弄完了。他好像最近脾气特别大。
3: 什么最近一直就这样，遇到事情就较真儿。
4: 你说这林杰回来怎么不跟他爸说一声？
3: 敢说吗？为了林杰转专业啊，跟他大发脾气。
0: 箱子齐了吧？齐了，咱们走吧。
5: 院长，

0: 这不是我的箱子啊，我的重要文件都在箱子里呢。
1: 你不是就是这个箱子吗？
0: 我这上面有一个卡通贴纸的。
1: 那会不会运输过程当中给弄掉了？
0: 奇了怪了，怎么会弄掉了呢？
2: 那你对着行李条。
3: 来了，这丫头又忘带钥匙。
4: 我们回来。
5: 哎，孙叔叔好。
3: 你好，阿杰。
4: 快进，快进，
3: 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把东西放下。这个，
4: 林叔好。
6: 你好。
5: 哎，爸，我回来了。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哎，高阿姨，
7: 回来了。
5: 回来了。
7: 瘦了，好像又长个儿了。
6: 嗯，飞了十几个小时，累了吧？
8: 我是又累又饿，我就想着白阿姨的菜。
7: 还有最后一道菜，马上就开饭了啊！
5: 好嘞，
6: 给你爸说说话。你小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8: 我想给你个惊喜。
6: 惊喜？
8: 啊？
6: 惊吓？
8: 爸，你怎么还不懂幽默？
6: 我跟你幽默。
7: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来来来来来，
7: 走走走，
8: 这么多好吃的，
3: 来来来，坐对面。
9: 怎么了你？我挺打彩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冒失鬼，把我行李箱给取走了。
9: 那你找他们呀，你不能白白丢掉一个行李箱吧？这事儿你就问机场人员，他们得负责。
0: 哎，我知道，我留了个手机号，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
9: 哎，行了行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行李箱肯定能找回来。
7: 想喝点什么？
0: 凉的。
7: 冰激凌。嗯嗯嗯嗯。都是你爱吃的菜，快吃吧。
8: 谢谢白阿姨，白阿姨万岁。
7: 你看这开口闭口的老是谢谢谢谢，才出国几年就跟阿姨生疏了。
6: 来吧，咱们为阿杰平安回国啊，举杯。
10: 哎，爸，先吃口菜再喝酒。刚才机场就饿了，你也吃点儿。
8: 孙叔叔说的没错，杯子端起来就不能放下。第一杯酒一定要敬，敬孙叔叔，敬白阿姨，
10: 敬林叔叔。
8: 我爸，哎，
5: 嗯，这么多年为我们操心了啊。
6: 小左，咱这个阿杰回国。高兴啊，咱们啊，你不说，那吃吧吃吧，
11: 好吃，太想念家乡的味道了。我在国外这么些年，就想这一口。今天我一定得多吃几碗吧。
7: 啊，就多吃。
12: Mr. Johnson, you immediately get in touch with the Shengling Group and talk about the time.
13: Yes, sir. President Sun just told me that today is the weekend.
12: Jonathan's president already explained me before leaving. Let us finalize the cooperation with Shenley Group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our extended Chinese market. So don't mention any weekend with me.
13: Yes, sir.
6: 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1: 啊，
10: 哎，林叔，我再敬你一杯。
6: 我在问你话呢。
10: 哎，我们家电脑坏了，正好你来了，帮我们修一下呗。
6: 咱们家电脑坏了，
11: 这事儿交给我呀。
10: 对呀，
11: 我这事
6: 儿。先坐下，回答我的问题。
10: 林杰，你路儿说给大家带了礼物，你怎么不拿出来？
11: 对呀，
10: 叔叔那个他喜不喜欢？
11: 我能把这事儿给忘？叔叔，白阿姨，你们都有礼物。
8: 爸，这回没有。
10: 我给他取了，看。
6: 乔总，孩子们都大了，得给他们空间，别穷追不舍的问。我看他们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7: 行了，这也是刚回来，他们俩好几年没见了，让他们俩先聊吧。你这个当老爸的，往后排排啊。
6: 对，来，咱们仨喝。对。
5: 说什么来着？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只要是他盯上的事情，他非得弄清楚不可。
10: 你还想瞒他多久啊？

0: 瞒着他？难。
1: 那你先把箱子打开，把礼物拿出来吧。
0: 我这次回来呀，就没给他带礼物。
1: 你怎么不给你爸带礼物呢？
0: 他总说买这些玩意儿是乱花钱。
1: 这你也信啊？这都是父母的说辞啊。你怎么跟你爸越来越像了？咱先把箱子打开吧，咱们看有什么东西能够过关。

0: 哎，这，
1: 你这怎么都是女孩的东西啊？
0: 这不是我的箱子。
1: 那你的箱子呢？
0: 我的箱子拿错了，巧了，这个箱子啊，救了我。
1: 林杰的箱子给弄错了，礼物在他那个箱子里呢。
2: 你这孩子太粗心了，箱子怎么还能拿错呢？
3: 那箱子跟这个一样的是吗？
0: 跟这是一个款的，几乎一模一样。
1: 那我估计还在机场呢，估计机场
3: 赶紧给机场打个电话。
1: 对啊，
4: 哎，我这就打。
5: 哎，你好，你帮我查一下滨海国际机场的电话服务热线是多少？哎，好，谢谢。滨海国际机场吗？啊，对，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行李箱，我可能落在机场了。啊，是吗？真的？好，谢谢，谢谢。啊，行，明天我一定准时过去。哎，好。啊，谢谢。我的行李箱，人家放在机场的服务台了。明天中午1点钟我过去取一下，所以我们的礼物还要晚一天到。
3: 行了，箱子没丢就行了啊。
5: 哎，
6: 戏演完了。
0: 演戏？演什么戏啊？这箱子真不是我的，我真的拿错了。我刚才打电话，你不也听到了吗？
6: 我说的不是箱子。你跟云如眉来眼去的，三番五次打岔，一会儿要敬酒，一会儿找礼物，一会儿修电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能瞒你什么呀？想瞒也瞒不住啊。您招了吧，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6: 学业提前修完了？
0: 目前没有，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技术研发，但国外的条件有限，所以我需要回国继续的实验。
6: 你不是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吗？
0: 放弃了。
6: 什么？你出国4-5年，马上就要拿到博士学位，说放弃就放弃了？谁同意的？
0: 我已经想好了，学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的研究成果，这是最实在的。我现在回过来就是要争分夺秒。
7: 黄月，
0: 哎，别急，乔总，别急，
7: 我能不急吗？他说换专业就换专业，现在要退学搞什么研究？你反着天了！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回去，完不成学业，别想回来。
0: 我现在回不去。
1: 哎呀，
0: 给你爸爸好好说话
1: 啊！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
3: 有什么话慢慢跟他谈啊。
7: 谈什么谈？他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了。
0: 哎，乔总，你这都气……
3: 别说那些气话。
0: 哎，乔总。
1: 哎，林叔叔。
0: 乔总。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白姨商量半天，把你们叫来家里吃顿饭，就是想让你们缓和一下关系。你真是你爸的儿子？他这个急脾气，你急什么？
3: 行了，你就别再说他了，你赶紧去追他去吧。
0: 追什么追？让他走吧。
3: 他穿咱们家拖鞋走的。
0: 东东，
1: 怎么办
7: 啊？我的鞋，小气劲儿。
0: 瞧你这脾气。

0: 董事长 ，SCE 威尔集团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他现在有点不耐烦，他想马上见到你，我拦都拦不住啊。
1: 是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件事情咱们迟早都要面对，我现在就赶过去。
2: 你通知一下几位副总，
1: 曹总、王总、蒋总、杜总，还有黄律师。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
0: 哦，好的。

0: 你说这好好一个家庭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乔木的脾气也是，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老是那么急。
1: 最近集团遇到点棘手的问题，乔东压力很大。
0: 什么事儿？问题大吗？
1: 一直没跟你说，当然也不想让你知道，关系到集团的生存问题。孩子们呢？
2: 在书房。
3: 咱不是说好了吗？能瞒多久是多久。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4: 怎么瞒呀？一见着我爸，他我还不了解，什么不知道，什么没见我看不透，跟他玩捉迷藏。
3: 可是你也不能跟你爸对着干，对吧？你说你那么冲，你刚回国没几天，以后你俩怎么相处呢？
4: 我也不想啊，可能就是性格，没办法。我们爷俩就这样。
5: 自从威尔公司被 SCE 公司收购之后，
6: 给我们提出了要增加利润分成50%的要求。50%啊，各位，这会给我们盛鼎集团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今天下午的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如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即使签订了这个合同，盛鼎集团也得垮掉。
4: 他们这简直就是要抢钱嘛。
7: 董事长，他们到了。
5: 好，请他们进来。
7: 好。
4: 那如果他们要漫天要价怎么办？
6: 技术方面你们多留个心眼，其他的事情我来办。请坐。
8: 林先生，贵公司的孙先生怎么没有出席这次谈判呢？
6: 你是说孙先生啊？啊，很抱歉，他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商务洽谈，所以不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请你理解。
8: 哦，林总，看样子你们对核心技术很渴望，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顺利的进行，产生令我们彼此都满意的结果。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双方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就一定能互惠互利。
9: 我地方给你安排好了啊，一会儿他来接你。
4: 谁来接我？
9: 李斌。
4: 李斌？我不去。
9: 那你去哪儿啊？
4: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去他那儿。
9: 哎呦，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不就高中时候那点破事儿吗？现在还记得呢。
4: 我是那小气的人吗？这哥们儿上学的时候就跟我比这比那，还老和我较劲。我现在啊，不想见他。
9: 那不想见就算了呗。我可是听说啊，这个省城冰糖集团正在研发新项目，好像就是潮流能，负责人是李斌他爸。
4: 你说的是真的？
9: 这还有假？你要不想去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4: 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哎，接着打，给李斌打，是我很想的。
10: 还联系什么呀？在外面住多不方便，就在家里住呗。
4: 您别操心了，云茹啊，都把地儿给我找好了。
10: 你找哪儿了？
9: 省城。

0: 我是林淑媛，我看你们是陈心。当然，作为
1: SCE 威尔集团的代表，我也希望与圣林集团继续合作。
2: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50%的利润分成？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非常没有诚意。
3: 不不，如果没有诚意，我们不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但是，各家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会有差异，而且技术开发本身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价格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
4: 可是50%简直是要抢钱啊！
5: 约翰森先生，我们圣林集团成立已有30年，如果技术使用费高于利润，企业挣什么钱？
1: 林先生，你的意思是，
6: 我们跟你们合作，至多能提高10%到20%的分成，而且你们得同意我们自主研发。林先生，在核心元件生产上，我们是有过约定的，是由我们提供你们生产组装，研发的事是坚决不允许的。
5: 约翰森先生，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自主研发。
2: 你们不可以这样强加于人。约翰森先生，如果你们不能同意圣林集团自主研发，那我们也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50%的分成要求。
5: 我提议，会议可以暂停10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继续。好，休息一下也好。周秘书。
7: 你请约翰森先生到贵宾室去休息。好的。
8: OK, come with me, please, Mr. Johnson.
9: 小李，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孙总，前面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等过了这个拥挤路段，我想办法换条路。行。
10: 安全第一，尽量快点吧。好的，
11: 林总，我们提出的20%跟对方的要求相差太多了，会不会谈崩了？
12: 对啊，林总，如果这次合作终止，咱们损失会非常大，毕竟我们还有大批的订单需要生产。
6: 要不，我们再提高点。
13: 林总，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6: 坐。林总
13: ，SCE 威尔集团提出的分成要求确实过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不提供生产零部件，我们的生产将难以维持，甚至出现停产。这对集团的影响非常大。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部分利益受损，而对于我们圣林集团来说，
6: 那将是灭顶之灾啊！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有的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5: 周秘书，你去请约翰森他们吧。好，咱们接着跟他们谈。
9: 你怎么拐到这条路上来了？孙总，不好意思，车快没油了，我去加个油。
14: 真是越急越乱，这么两步都坚持不了吗？
9: 对不起啊，我以为今天礼拜天不会用车，所以昨天晚上没有加油。不过前面很快有个加油站，应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The
14: Boslin Chiodon's proposal will be our army. We don't know how to respond to him here.
15: There is no way we will share with them ou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for the long-term consideration of the market, we can make some concessions.
14: I understand.
8: 约翰森先生，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进行了。

0: 喂，这个林桥洞。喂，孙总，请林总接个电话。孙总电话。喂，林桥洞。
1: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等一会儿这儿开会，出去。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不知道林先生他去哪儿了？林总出去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请你们稍后啊。嗯，好吧。
0: 林桥洞，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单独行动！喂，你别忘了，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合作伙伴，你的老朋友。你把我当绊脚石，把我晾在一边。喂，你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2: 茂盛，你这种态度容得我说话吗？
0: 你正在和约翰森谈判。
2: 是。
0: 我怎么跟你说的？
2: 事缓则圆，谈判不能冒进。
0: 反正都要谈，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底线。那么你既然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林桥洞，我们清楚自己的底线，但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线。谁都知道我们圣灵更需要这份合同，他们耗得起，我们耗不起。好吧，我现在我不怪你啊，自作主张进行谈判，但你一定要沉住气。
2: 企业家在危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牛脾气啊！我哪有什么牛脾气啊？但是有一条，谁要想牵着圣林的鼻子走，我就跟他急。
0: 乔栋啊，我说了这么多，你当耳旁风是吧？我告诉你，我没到之前，你不许做任何决定，否则别怪我跟你翻脸。

0: 不知约翰森先生对我刚才提出来的办法有什么考虑啊？非常敬佩你的直率。我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基于双方过去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但是10年合约期后。 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嗯，
1: 你们还真是大方，
2: 这真是你们总部的意思。
0: 是的，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1: 约翰森先生，看来咱们的底线不太一致啊。
0: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可是约翰森先生。
0: 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要留有余地，不能逼人太甚”。林董，
3: 林先生，
0: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你坚持你的原则，不做任何改变，也不惜赌上森林集团。
4: 未来的发展，约翰森先生，我坚持是因为我们圣林的上万员工，不让他们做傀儡，不让他们被绑架。
0: 事情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
2: 想要合作，必须给对方更大的空间。
0: 那么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了？
4: 有，
0: 请告诉我。
1: 必须同意圣林集团自主研发。
0: 林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同意你们做自主研发，圣林集团也不可能实现技术上任何的突破。依我看，还是等孙总来了，再做最后的决定比较好。
1: 我是圣林集团的法人，我有权做出决定。接下来要合作的要求。
0: 已经很明确了，
1: 我本人不能接受林先生的提议，我要与总部进行接洽，等接手指示好继续下一轮的谈判。圣林集团还要正常运行，你这么拖下去，我很怀疑你们的合作诚意。
0: 双方达不成协议，时间也只能往下延缓。
1: 好啊，想要延缓时间也行。 在保证给圣林集团提供足够的零部件的基础上，你们想延缓多久我都同意。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
0: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圣林最近出了点麻烦，
1: 谈判失败了，失去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
2: 不好了，车间里开始议论减薪的事情了。
3: 不能让圣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
4: 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合作。
5: 那就拿能够证明你是人才的资料给我看。
2: 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
6: 怎么又是你？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三集。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8: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
7: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9: 哇，这一颗果，
10: 那更大一些，
9: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7: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9: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7: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9: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凛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乡，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2: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3: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4: 对对对。
3: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4: 昨天去采的茶。
3: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4: 嗯嗯。
0: 布朗族的制茶。

0: 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1: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2: 对对。
1: 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嗯。
2: 好。好。哦。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1: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2: 对对。嗯。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1: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2: 对。嗯。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1: 哦，这样平放。
2: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1: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
2: 对，
1: 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嗯嗯，尝一下。嗯，
2: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1: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嗯，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2: 对。
1: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嗯。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3: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3: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2: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这。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3: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2: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4: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2: 哇，这一颗果，
4: 这个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4: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2: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4: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2: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4: 对，
2: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4: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果泥它是牛油果终端产品的重点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1: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

0: 产量达2.05万吨。
1: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价格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士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2: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2: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野径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3: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那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2: 事。是。
0: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2: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3: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葱。
2: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3: 蔬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一个菜。
2: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3: 对，
2: 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3: 是。
2: 哇，
3: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2: 真的太好吃了。
3: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2: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3: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就很香很香。
0: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3: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2: 招牌了。
3: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

0: 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千里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县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2: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盐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盐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4: 采好吗？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些。
2: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5: 你大了，你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5: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 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

0: 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使用。
0: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2: 番茄做。
0: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2: 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2: 盐巴、辣椒
0: 啊。盐巴。
2: 哦。来尝尝了。
0: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1: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2: 太好吃了！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2: 米线啦，最好下去
0: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1: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2: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2: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0: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1: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很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的。
0: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1000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5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
1: 就那味道。
3: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他可以伸缩的，他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解决这个，那就非常好。
0: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1: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1: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2: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0: 昆弄的妹妹是

0: 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三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1: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啊，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人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0: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1: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纱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抬，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0: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1: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哇，坤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1: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1: 还不够紧了。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有
2: 也是不舒服，
1: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1: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挥汗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弄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1: 我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又不是自己去嘛，没什么不放心的。
0: 那你同学不也是小孩吗？
1: 我还有一年就上高中了，不是小孩了。再说了，你之前不都明明答应过的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说的是再商量。
1: 你这么大人怎么还耍赖呀？你欺负小孩。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不也说你自己是小孩吗？好了好了好了，咱别在这吵啊，公共场合。这样，咱呢回家开一个家庭会议，看看姥姥姥爷、小姨他们都怎么说。要是他们都不同意，你可得听话。
1: 那要是他们都同意呢？
0: 那他们都同意，那我听话呀。咱们家没别的，就是民主。
1: 那您说话必须算数。
0: 哎呀，算数算数。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凉了不好吃了。
1: 饿了吗？说说你的事儿吧。
0: 啊，
1: 妈，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这天儿也不热呀。
0: 我脸不红吧？这花儿衬的，嗯，是这样啊。妈想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呢，关系到咱们家的每一个人，所以妈还是想尊重你的意见。
1: 哦。

0: 就是如果我给你找一个爸爸，你同意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在谈恋爱啊。
0: 嘘，厉害，
1: 难怪这么开心，原来是爱情的滋润呢。
0: 你小丫头片子，什么爱情不爱情？
1: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妈，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等会儿，你先别说啊，让我猜猜。嗯，是不是干爹啊？
0: 你怎么猜到的？
1: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最近干爹总是往咱家跑，你俩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0: 是你干爹。嗯，那如果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你同意吗？
1: 妈，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干爹啊？
0: 不喜欢他，我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
1: 那就没问题了，我同意。
0: 这么快就同意啊？
1: 嗯，
0: 我还以为你要说得考虑考虑呢。要不你再考虑考虑，这也不是小事儿。
1: 妈，我是这么想的，你是我亲妈，我是你生的，这辈子肯定都要你管呢。你高兴了，我就有好日子过。既然你和干爹在一起这么开心的话，那我也没坏处啊，何乐而不为呢？
0: 行。
1: 而且干爹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啊，总比不认识的强吧。
0: 你这小脑袋里天天都想些什么呢呀？

0: 哎呀，姐姐，实在不行你打个电话吧，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着什么急？我是包车，我让你开就开，让你等就等。哎，
0: 我这不是替您着急吗？是不是？我还愿意多歇一会儿呢。啊。
2: 前面那辆车就那辆，
0: 怎么还跟车啊？
1: 哎呀，你赶紧的，你先开，我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加钱？加钱，好，好，没问题。
3: 小孩子出去闯荡闯荡没啥坏处。我参军的时候，比他现在也就大个一两岁。
4: 就是啊，要不然我姥爷为党和人民做这么多贡献呢。那小时候锻炼多重要啊，
3: 是不是？
5: 爸。
3: 啊，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啊，国家危难不得不早早的投身革命。你现在呢是和平环境啊，少年儿童都得受到精心保护，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呢必须得大人跟着。啊。
5: 哎，要不我陪奶奶去吧，行吗？
6: 哎呦妈，南方那么潮湿，要是您这腰病犯了，是您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您啊？
3: 那可不。
6: 暖暖，小姨跟台里请假，小姨陪你去。
7: 你干嘛呀？不工作了？为了他出去玩专门请假？没听说过啊。
8: 暖暖，你看看家里这情况，你看看谁能陪你去旅游啊？
7: 根本就不现实嘛，对不对？
8: 我还是那个建议，你在凉川想怎么放松怎么玩，我们都不干涉，就别出远门了哈。
4: 我根本都不需要人陪，给我点钱就行了。
6: 我保证，我一根头发都不少就回来。
7: 咱俩怎么说的呀？民主决策吗？不是？你看全家除了你，意见都很统一。
8: 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4: 什么民主啊？他们都看你脸色。
8: 不去就不去，
4: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3: 哎，暖暖，
8: 没事没事没事，爸，白姨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散会吧。

0: 哎呀，出于
1: 回来了
0: 啊，吃饭了吗？
1: 吃过了，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明天要出差。
0: 嗯，去哪儿啊？

0: 哎呀，您给仔细看看，董姨，这孩子呀挺打眼的，兴许您有印象。
1: 嗨，我还真认识，这不是盛暖暖吗？她给我当过一个学年的课代表呢。
0: 哎呦，这么说您挺熟悉的啊。
1: 熟，相当的熟。她妈妈是一大附院的大夫，我还找她看过病呢。哎，
0: 她妈妈是姓盛吧？哦，
1: 对。是姓盛，盛大夫，人家可是博士哦。哎，不能不相信遗传。盛暖暖这孩子呀，跟他妈妈一样聪明，那学习呀一点都不费劲儿。哎，小刘，你找这孩子有啥事儿呀？
0: 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打听一下。麻烦你了，董姨。
1: 不麻烦，不麻烦。

0: 还没人接啊？这人不会是个骗子吧？
1: 我感觉不像啊。兴许今天没在办公室吧？我明天再来打。走，咱俩去大排档吃好吃的。
0: 都说那家大排档不太干净。
1: 哎呀，不干不净吃的没病呢，好吃就行呗。
0: 好。
2: 哎，往那边弄一下。
3: 军儿哥，灯光好了吗？
2: 马上，马上啊！
3: 哎，哎，道具，把桌上的香钵再摆上。
2: 哎，来了。
4: 盛导，盛导，盐到了。
3: 天哪，姐，你也太美了！
5: 你说好只拍头发，怎么还给我化妆了呢？
6: 拍广告嘛，那得化妆。那个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前面、后边、远的、近的都得拍。潘叔他们得剪切，剪切到一块儿。
3: 那是剪辑，傻子哥。哦，
5: 再不行。
2: 这边灯光。
3: 姐，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呀，既来之，则安之吧。
5: 你我也不信了。
6: 是是哪儿？演员都已经就位了，是不是咱们就开始拍摄了？
3: 哎，哎，各部门注意啊！咱们一分钟之后正式开拍。
7: 好，
2: 好，好。
3: 姐，你坐好了。哎。然后呢，你就拿着这个香钵，来看这个镜头啊，你就说：“清润香钵，让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更飘逸、更柔顺。”
5: 行，知道了，去拍吧。
3: 哎，于导，是这个意思不？
8: 对对，我哪懂啊，我听你的。
1: 啊，你就放心吧，山子哥。我帮人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是熬夜也给你剪出来。哎呀，
8: 那太谢谢你了。
2: 哎，来了，
1: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不是马上要成一家人了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改口叫你姐夫啊？
8: 那指日可待了。
3: 来，各部门怎么样了？军儿哥，灯光好了吗？
2: 好了好了，可以拍了。
3: 录音呢？
2: 好了好了。
3: 哎，话筒穿了，我高点高点。
2: 哎。
3: 来，准备准备实拍了啊！开机，
9: 录，
3: 三二一，开始。
10: 清润洗发香钵，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3: 看，好，很好，阿姐。你那个笑容再自然一点，咱们再来一条好吗？
5: 哦。好，
3: 来，各部门准备啊，实拍，开机，三二一，开始。
10: 清润洗发香钵，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5: 来。

0: 大孙子好不好吃？
1: 嗯，
0: 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吗？
1: 嗯，
0: 哎，我大孙子吃的真棒，好好吃啊，以后长大个儿，以后啊比你爸还高。再来一块。
2: 我不吃了，我要出去玩。
0: 吃好了。
2: 嗯，然然吃饱没有啊？这么晚还出去玩？
0: 没少吃，没少吃，肯定是吃饱了。院里有几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呢都要惦记玩一会儿。
2: 嗯，
3: 常有人，常有人出来玩了。
0: 你看，说着说就来了，走走走，奶奶领你出去。啊，瑶瑶啊，
2: 哎，
0: 一会儿这些都不用收拾了啊，等我回来再收拾就行。
2: 你不用管了吧，我收拾啊。
3: 奶奶，
0: 来了来了来了，走吧。
2: 然然，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放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哇！今儿可给我们家大模特累坏了啊！我得早点休息。
1: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0: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当然这也需要点时间，因为毕竟我是头一回结婚，对不对？那必须得花点心思啊，办得风风光光。
1: 什么叫头一回啊？你还要去酒呀？
0: 啊，错了，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行不行？嗯，
1: 我还没答应。

0: 然后回去。
1: 慢点开啊。走啊。

0: 百灵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1: 有回谈你了，说是得熬个通宵呢。
2: 哦，哎，你饿不饿？冰箱里的汤圆我去给你煮吧。
1: 不用百灵，咱
2: 山子吃了宵夜。啊，快和我说说，你和山子怎么决定的？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哎呀，我这有好多东西要准备起来呀。
1: 也没那么着急。山子说他有一个什么大合同，等拿下来再办。
2: 不能不着急，这男人早几年晚几年都没问题，女人不行。你看你也35了，这再拖下去，怎么要孩子呢？
1: 我都有暖暖了。
2: 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
1: 嘘，
2: 没事没事，他早睡了。
1: 雪竹啊，女人这一辈子，
2: 能遇上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能和他有一个爱情的结晶，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白姨希望你从今往后，都幸福快乐，再也没有遗憾。所以。自己生一个吧。

0: 谢谢你。
1: 哎，
2: 我回来了，
0: 百灵。
2: 哎，姐，
0: 你吃饭了吗？给你留早餐了。
2: 哎，吃过了。哎，那老两口这么早就出去了？
0: 社区老年中心有活动，一大早就出门了。
2: 啊，还挺忙。我给扇子哥剪了一夜的片子，困死我了，得赶紧洗个澡睡个觉，出啥事儿都别叫我啊。
3: 小姨回来了。
2: 哎，暖暖，小姨睡觉去了。
0: 你肚子好点没啊？
4: 好多了。
0: 让你别在外面那吃东西，你就是不听话。
3: 妈，
0: 嗯，
3: 你昨天和我老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生不生孩子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生一个呀？
0: 啊，妈妈要是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同意吗？
3: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自己决定呗。
0: 妈跟你保证，要是有弟弟或者妹妹呢，妈也一样爱你。
3: 您看你这话说的，当然得一样了，我也是亲生的呀。
0: 对，你也是亲生的呀。
3: 妈，
0: 嗯，
3: 我是您亲生的吧？
0: 当然了，你怎么这么问呢？
3: 没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听到你和姥姥说话了，听得不太清楚，模模糊糊的，还以为
0: 你。你看你这孩子，你现在心思怎么这么重啊？你不是妈亲生的，你是谁亲生的？以后这种问题不许问啊，想也不许想。
3: 那我不就放心了吗？

0: 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1: 香味不错，值得鼓励。但是你知道播出一条电视广告需要多少钱吗？
2: 那可都是按秒计费的。哎，异想天开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点子，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打广告了，还轮得上你提醒？
4: 对，这个领导们批评的是，我确实没有考虑预算这方面的事儿。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请示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内容行不行。如果内容没有问题，我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
2: 好大口气啊！
1: 哎，老王，咱们呢也不能打击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嗯，小雨，这个广告我看没什么问题。你要是有办法能播出，那当然好，公司啊给你奖励。
4: 这厂长，那如果说这个播出效果好，那公司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2: 那能怎么奖励啊？给你发点奖金呗。
4: 那我再多句嘴，这个点儿是多少？
1: 你自己说，想要多少？
4: 这个奖金呢，我一分不要，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下，给我个销售科长的名号。
1: 哼，什么？销售科长？
4: 不是。我不是真的要当科长，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允许我在我的名片上印上科长这样的名号，这个业务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啊。另外我承诺咱们公司下半年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负责销售，如果全都销售出去，我希望咱公司能给我10个点的提成。
3: 同志，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公司职工总动员就没卖多少，你要当总销售还销售科长，太自不量力了吧？
1: 你凭什么有这个信心？
2: 实话实说，

0: 我13岁就一个人出来赚钱养家，
1: 我也承包过这个乡镇企业，我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扭亏为盈。我白手起家在深圳办过建材市场、家居市场，所以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试试。
3: 哎，村长。
2: 哎，没关系，他要试不好第三呢也没多大显示。
3: 老爷，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少本事。
1: 那如果领导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这是我你的一份合同，厂长您看看。

0: 进。
1: 小董，您回来了。
0: 嗯，
1: 您爱人给您打了好几电话找您，让你回来之后马上回去。
0: 好，我知道了。哎，小刘，如果他再打电话，你就说我暂时没回来。
2: 乔正军，我就知道你给我留着一手，你回来还躲着我。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不行吗？我在写材料，我一会儿要跟王总汇报呢。
2: 你汇报个屁！来来来，你给我汇报汇报，这个是什么？
0: 刘天瑶，你翻我的东西啊！
2: 乔正军，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不但发现了这个，还有你前前后后的那些烂事，我全给你查清楚了。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0: 这是在单位，你声音给我小点。
2: 单位怎么了？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好了，有什么事进屋再说。先进去。
2: 你放开我！

0: 告诉我，你跟盛雪珠到底什么关系？
1: 哎呀，天瑶，你听我解释，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年我跟她什么的关系都没有，连见面都没见过，怎么会冒出个孩子出来呢？
2: 那照片怎么回事？存折又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凭什么要找你要钱？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立马找你领导告状去。
1: 好，好，好，我给你解释清楚，你听我慢慢解释。
0: 好，你说。
1: 这些事儿啊，说来话长。当年我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天出工都要经过一个河沟。有一天我们在路上走着，就隐隐约约听到河沟的边上有一个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抱回了知青点。后来盛雪珠干脆就收养了这个女孩，取名叫暖暖。大家陆续回城之后啊，其实我们都很惦记这个孩子，所以大家就集体约定凑一些钱，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就把这些钱给他，也算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我是点里的老大哥，这个钱就由我来保管。
0: 你等等，
2: 回城76年，你不是因为受到我爸的牵连被关进去了吗？
1: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在里面呢，我是出来以后别人跟我说的，我当时不在场。你看，你都知道我被关进去了，我跟盛雪珠能有什么关系？我在里面关着呢。
0: 那这是好事儿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是我们知青点集体的一个约定。再说了，孩子的身世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肯定希望他一辈子只认为自己是盛雪珠的亲生女儿，这不好吗？谁呀、啊？谁在外面？

爸不是亲的，原来妈也不是亲的，我是谁？我是谁啊？我到底是谁？

0: 我就见就亲。
1: 少喝点儿，
0: 今天高兴嘛？你
1: 看，少喝点
0: 儿。哎，高兴就得多喝两杯。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0: 颜色不错呀。
3: 我是按我盛叔这口味做的，出锅前烹了点醋。
1: 你放糖没？
3: 没放。
0: 我喜欢，都不错。
4: 好香啊！姐夫，你在我爸妈面前这是玩命表现呢。
3: 我在他面前我还需要表现啊？这一年我干过什么，是吧？我盛叔最清楚。哎，
0: 别这么说啊，你小子在深圳干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处过几个对象，也没跟我彻底坦白。
3: 我都早就坦白了，我还交代什么呀？
5: 哎呀，今天就好好的吃饭。你呀、啊，还有好几十年要跟雪竹好好的交代呢。
0: 来来来，
6: 哎，暖暖还没回来。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去哪个同学家了？
1: 没事儿，心里有数，到点了准回来。看说什么来着？
0: 回来了，
4: 还真是侄女莫若母。
7: 暖暖回来了，
8: 今天你扇的叔叔亲自下厨，都是好吃的。
9: 干爹好，姥姥姥爷，我在同学家吃过了，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
0: 哎，你这孩子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一口？
1: 没事吧？没事。孩子大了，自己知道。咱们吃吧。
0: 等等，这婚礼打算怎么操办呢？
3: 我们就不打算办婚礼了。我们想赶个时髦，是吧？旅行节目。哦。
10: 哎，这个好，又经济又浪漫。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1: 还没定呢。他说一会儿说是去云南，一会儿说是去苏杭。
0: 这好，这好。哎，你怎么没干呢？
3: 这不让啊？
0: 什么不让？今天我说了算，关起来，关起来。
10: 爸，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这是优生优。

0: 这么看效果倒是还行，但是贴片广告，贴片广告你不能光贴字儿啊，你得把咱们产品那广告的照片贴上去。你这要贴照片，这全都做完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第一批先订了5000码，现在的话3天就能贴完，要是加上照片的话1个礼拜左右吧也能贴完啊。我跟那个音像公司那哥们说好了，选最火的香港枪战片贴上，一上柜台马上抢购一空那种。
0: 那怎么能是枪战片呢？得是爱情片。
1: 爱情片不行，没有枪战片卖得好。
0: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看枪战片的全是糙老爷们大小伙子，看爱情片的全是小媳妇大姑娘，他们爱美，那才是咱们潜在客户。
1: 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你看咱们就算啊，这个一本录像带20个人能看见，但实际上我觉得远远不止啊。5000本，理论上就有10万个人能看到，这人数肯定比不了电视台，但是我相信这广告效果一定比电视台好。
1: 哎呀，这点事儿可都是让你琢磨透了，您脑子肯定比我好使啊。
0: 哎，社主啊，为什么去不了了？咱们登记结婚那日子不是提前选好的吗？发烧了，严重吗？
2: 行，咱们哪天去都行啊，我又跑不了，
0: 那你就好好照顾孩子，啊。哎。

0: 妈，
1: 哎，妈在呢。就是病毒感染，过几天就好了啊。
0: 妈，你多陪陪我。
1: 都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似的。妈在呢，一直陪着你。再多睡会儿。
2: 这是你们那一批当今的质检报告。就这种质量，你让我怎么用？出了事情怎么负责？
3: 曹总，您是行家，市场上的事不用我跟您细说，您肯定也知道。不狠狠心压缩下成本，根本活不下去。您就说我们这个钢筋，抗拉强度差那么一点半点，对建筑质量也没什么影响。只要不是八级地震，肯定出不了事儿。您看，您是不是帮我们想想办法，通融一下？
2: 许经理，我们是建筑行业，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违反原则的事我们可不敢干。
3: 乔总，这是我们公司给您写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产品质量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您体谅体谅我们。
2: 我说你们真的得从思想意识上认真的重视质量问题，如果质量都不过关，我们以后怎么合作？你说是吧？
3: 是是是，乔总的指示非常正确。
2: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3: 好嘞，谢谢乔总，那您多费心，您多费心。

0: 怎么样，干爹没骗你吧？不难喝是吧？这都我小时候啊跟上山采药那些老先生学的偏方，他就治头疼脑热，喝上就好。
1: 谢谢干爹。
0: 哼哼哼。暖暖，妈妈都跟你说了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用说谢谢。
1: 哦，一家人。
0: 暖暖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啊？你尽管提，干爹一定能做到。
1: 干爹，我妈这人脾气大，爱训人，可她心是好的。你将来可千万别跟她吵架啊。
0: 放心，你妈跟我吵不起来，她发脾气的时候，哎，我绕着走，等她消了气，我再过去润物细无声啊。放心，咱们绝不与敌人正面交火，敌进我退，等敌退了我再进。
1: 那敌要是一直进呢？
0: 那咱就干脆直接缴械投降。
1: 还有我妈平时话多，嗓子经常发炎，家里得经常备薄荷。
0: 行，我记下了，回头啊我就整理一本圣雪竹的使用说明书，你看怎么样？行不行？
1: 行，干爹。你能保证一辈子都对我妈好，一辈子都不变心吗？
0: 能，干爹呀，保证这辈子只对你妈妈一个人好。当然，对你也会像对亲闺女一样，好吧？
1: 好。那就辛苦你了啊，干爹。
2: 那素颜哈哈的，阿爸给量体温啊。去，爸爸一桌饭去。
0: 啊。

下次可别让我跟你一块去打球了。你瞧瞧你那样，就输了两个球，跟人家老郭吹胡子瞪眼的，还得我来哄你。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0: 老盛同志，
1: 明明是他犯规嘛，你这个做裁判的一个坚持原则，我都没批评你，
0: 切，跟个孩子似的。
1: 哟，你买鲜花了？
0: 我俩一块出门的，我啥时候买花了？真香
1: 哦。屋子也收拾了啊，这百灵可以呀、啊，知道给家里干活了啊。
0: 哼，怎么可能是百灵呢？肯定是雪竹买的。哎呀，
1: 雪竹那么忙，哪有闲工夫买鲜花啊？
0: 咱俩要不要打个赌啊？等晚上他俩回来了，我问问这是谁买的。
1: 打赌就打赌，我还怕你不成？
0: 哼，来，喝口水。一会儿陪我做饭去。
1: 遵命。

0: 小姑娘，醒醒！小姑娘，醒醒！小姑娘，你在哪一站下呀？
1: 我好像是南岭镇桥头村。
0: 哎呦，南岭啊，早就过站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点儿已经没有车了，不过还好过得不太远，你就在这下吧。来，我告诉你啊，顺着这条村路向西走，穿过红旗林场，到河边往东拐，再走3公里左右，向南一转就到桥头了。记住了吗？
1: 嗯，记住了。谢谢啊，
0: 没事，记住了就赶紧走吧，一会儿天黑了不安全。
1: 好，
0: 这边啊，我走了。

0: 反正啊，你们大夫说话就是夸张，给我们主任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呢。
1: 什么叫夸张啊？我们那是严谨，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充分一点。
2: 嗯，白姨，好香啊，红烧排骨吧？
3: 哎呦，回来了，
0: 这么多好吃的。
4: 驴子挺好使啊。哎，奖励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爸爸今天特意做的红烧排骨。
0: 哟，我节目被表彰的事儿，您这么快就知道了？
5: 哦，节目被表彰了。嗯，哎呦，那是该庆祝啊。
4: 是啊，
5: 不过我们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刚才和你爸打了个赌。哎，说今天家里这屋子啊是谁打扫的，鲜花是谁买的。他说是你，我说是雪竹。好了，你俩说说吧，是谁呀？
0: 不是我。
4: 哎，那就怪了，那是暖暖。
5: 暖暖？哎，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1: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妈，我走了，尽管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我永远爱您。
2: 赶紧去找孩子吧。
3: 谢谢四叔，谢谢大家。
4: 这怎么三天两头的就流鼻血啊？
5: 初步诊断，他应该是白血病。
6: 白血病，
7: 这是诊疗报告。

0: 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1: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2: 快点啊！
3: 哎，来来来，谢谢妈，先给你盛碗汤。
1: 嗯，爸，不好了，等等，
3: 暖暖走了，
2: 去哪儿啊？
1: 姐。姐，妈，我走了，不要找我，我能照顾好自己。您和干爹一定要快快乐乐的生活。尽管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我永远爱您。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女儿暖暖。
2: 谢谢你啊，小夏，要是他跟你联系了，你第一时间告诉阿姨啊！你快点啊，百灵！
4: 啊，马上！哎，找到了，苏老师家，523355。
1: 暖暖，暖暖，我，有消息没有啊？没有，这问谁谁都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办？
2: 怎么回事啊？
1: 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自己不是我姐亲生的，留下这几句话就离家出走了，
5: 就
1: 带了几件单衣。你说天晚上都转凉了，他冻着怎么办呢？
5: 我看这样啊，白灵，你赶紧去广播电台登个寻人启事，就说

0: 因为线索的必有重现，快去！啊，
1: 小朱，小朱，你去大街找人问，我去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我一辆一辆问啊。
2: 好，快去，快去。
0: 那我再叫上红旗和雅丹。
1: 那我们，
0: 令宁二老就在家里头，等电话啊。有什么消息，跟我联系。
1: 好，
0: 好，
1: 好
0: 快去。
1: 你说暖暖他能去哪儿啊？你说这还……
0: 快坐下吧。 别慌，别慌，遇到这个时候要需要冷静啊！
1: 王队长，您赶紧打电话给你那些老部下，让他们带着人一块儿去找暖暖，快打电话，快打！
0: 好。

0: 面是生活服务板块时间，阳川市的盛女士给本台发来了一则求助信息。昨天她15岁的女儿盛暖暖从家中离开，至今未归。现在家属非常着急。盛暖暖离家时，上身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如有知情或提供线索者，请与本台联系。
1: 紧急通知，盛暖
2: 吃口东西，
1: 15周岁，
3: 我吃不下，
1: 1.65米左右，长发。
3: 暖暖为什么要走呢？
1: 粉色上衣，背蓝色包，
3: 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1: 白色球鞋，
3: 我怎么向死去的芳菲妈妈交代啊？
1: 有提供线索者，立刻注销。
2: 这猛然间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换了是谁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他只是个孩子。他这心里头装不下这么大的事儿啊！可是，跟你说说，这到底是谁告诉他的呢？

0: 哎，同志你好。哎，你像过这个孩子吗？
1: 这么高，穿个粉色的衣服，背着书包。
2: 好像前天，哦，是昨天，昨天下午坐的这趟车。
1: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丫头长得打眼，我印象挺深的。
1: 那她在哪儿下的车呀？
2: 我想想啊，她说好像要去南岭镇，但是坐过站了。最后是在土围下的车。
1: 土围？
2: 对，我还给他指了一条近路。
1: 好，谢谢啊。
2: 哦，没事。
3: 昆州，昆州，
4: 哟，

0: 大家伙帮忙留意一下啊，在村里看没看见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挺高个，穿牛仔裤，城里打扮。谁看见了，马上报告村委会，马上报告村委会。
1: 怎么样，秋公？有消息了吗？
2: 没有，在村子里我都找遍了，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孩子。按理说这村子就这么大，人来了生人不可能不知道啊。
1: 是。
2: 哎，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来过这儿啊？
3: 这孩子从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定是迷路了。
1: 没事没事，我们叫上大强子，在这个村子周围再找找。啊，走走走走。
4: 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将有一股强猛空气降临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温过程，滨河、昆州、洛源等地降温幅度可达

0: 向，请广大市民做好防寒保暖。
1: 哎呀，乔，不好意思，我这两天闹肚子。
2: 抓点紧，别让组织部的同事等太久。
1: 乔总，组织部都找您谈话了，那这事儿就算成了，等王总调走以后，肯定是您主持工作。
2: 别瞎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1: 对对对，听组织的。
3: 紧急通知，盛凯。
2: 等等。
1: 怎么了，乔总？
2: 别说话。
3: 高1米65左右，长发，大眼睛，上身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于昨日下午离家之后至今未归。家属承诺有提供线索者必有。
2: 开车，快点。
4: 暖暖，
5: 扇子，
6: 暖暖，
5: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7: 我确定了，这片我熟。往东走有村子有镇子，但凡暖暖能打听一下，也不至于迷路。一天了没走到桥头，那肯定往林子里去了。
8: 他等什么呀？快走啊！
7: 走什么？听我的，别急。这林子我采药的时候进去过，地形非常复杂，你没点力气根本走不出来。老谢，你呀，你去村里边找几道厚衣裳，带着干粮还有水，好吧？咱们仨往里头找，不管找没找到，明天中午咱们在桥头集合啊。
8: 扇子，我也要去。
7: 你别去了啊，让我少操一份心。你回去等电话，万一家里边有消息呢，是不是？
8: 那你答应我的，一定把暖暖带回来。
7: 放心，
8: 你跟他说我不生气，他回来就行，我也不骂他。
7: 好，我知道啊，我一定把暖暖给你带回来。百灵啊，你就照顾好你姐，好吧？
5: 行，走吧，
9: 走吧去。
7: 来，我跟你俩说说啊，再往前走还有个岔路口。你往左走，一直走下去就是白马沟。快点走，5个小时应该能到。你往右边走，右边是月亮湾的方向。过了月亮湾还有2个小山包，你过去那小山包再一直往右走，明白吗？
5: 行，
7: 快！
5: 暖暖，我是你陈叔叔，你要是听见的话，你就回我一句。暖暖，能听见吗？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10: 啊，快给我倒点水！这太冷了，倒点水。
1: 你这说喝什么水？孩子找着了吗？
10: 没有。我的嗓子都要喊破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山子呢？没回来吗？
11: 没有啊。你没看见他呀？
10: 我没有啊。
5: 暖暖。暖暖，暖暖，
9: 干爹，干爹，我在这儿呢。
12: 干爹，
10: 哎呀，暖暖，
12: 干爹，我迷路了。
10: 没事，干爹在呢。没事，干爹这不找着你了吗？没事，不怕。啊，走，跟干爹走，来，
1: 行。哎呀，
9: 您呢？啊？干爹，吃小碗。
1: 来，我看看。
10: 哎呦，肿了，没事。
1: 来，干爹背着你走。来，上来。慢点。来，
10: 不好。
12: 爹，我腿疼。
10: 没事儿，再坚持一会儿啊，就快了，快到了。
12: 干爹，好像要下雨了。
10: 对，要下雨了。没事儿，咱们快点，走。

0: 走这边，
1: 姐，你干什么去？姐，我找暖暖呢。这天马上要下雨了，她说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方飞交代？
2: 雪珠，要不等等山子把马上回来了。
3: 我等不了，我死也得跟暖暖死在一块儿。
2: 雪珠，
0: 山子呢？
2: 啊，爸，你这干嘛呀？
0: 哎呀，你别看变天了吧，这儿一下雨，山里那就是零下，会冻死人的。赶紧去找孩子吧。
3: 谢谢四叔，谢谢大家，走吧。
2: 走走走。

我坚持一下啊，暖暖。这离桥头村很近了，你少点，赶紧带你。

0: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啊，你除了没带你妈妈肚子里待过那10个月，那和你亲妈妈有什么区别？你就是她亲闺女，她就是你亲妈。你说你这么一走，你让你妈怎么办？
1: 我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最疼哪儿来的，我亲生父母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0: 干爹，难道我就不应该知道这些吗？应该知道。
1: 等你长大了，你妈妈就会告诉你了。那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下去了。我非知道不可。干爹，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吗？干爹，你知道，你知道对不对？那你快告诉我呀，干爹。你告诉我。
0: 暖暖，你呀，先跟干爹回家，等到我家，让妈妈跟你说。

干爹。

0: 河南暖在小木屋那边。
1: 好，
0: 快走，
2: 走。

0: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但颅内血肿压迫脑干会影响患者的感觉系统，他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
1: 要多久？
0: 这个不好说，具体要看患者个人神经系统的恢复能力。短则几周，临床上也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特例。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恢复不好的话， 他可能一直沉睡下去。
1: 你是说植物人状态？
0: 对的。

0: 手术挺成功的，没有生命危险了。行，时候不早了，这两天辛苦大家了，都早点回去吧。你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1: 哎，明天吧，明天等他转到普通病房再看，今天太晚了，也没法吃你熬坏了。英子，带阿姨早点回家。 大家也都回吧。
2: 妈，听雪茹姐的，我们先回去，明天咱们再过来，好不好？
3: 那我就先回了，雪茹。
4: 哎，
3: 你辛苦了。
4: 走了吗？

0: 那个，暖暖也在发烧，病房输液呢，你白衣陪着呢，你放心。啊，行，一会儿我去照顾他，你们也都早点回去。我跟白衣说一声。
1: 姐，山子哥真的没事儿？真没事儿，就是。
0: 可能要多睡一段时间，也好，他实在太累了。

0: 我爸和百灵人在外面等你呢。
1: 我不累，
0: 倒是你，你去歇歇吧，我在这。我经常值夜班，早就习惯了，快过去吧。
1: 行吗？那我明天早上再来。

0: 爸爸，爸爸。
1: 喂，干什么呢？冉冉，没看见爸爸在忙吗？
2: 好啊，
3: 曹正军，你干什么啊？儿子不就是想跟你玩一会儿吗？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不是，都是你惯的。
2: 不能让人不能。别理他，儿子，妈陪你玩。
0: 坏爸爸，坏爸爸。
2: 乖乖乖乖乖。
4: 等会儿吃完饭，我去医院看看山子。要不明天你也别去店里了。你去陪陪雪茹散散心吧，现在啊她最难过了。
3: 知道，我雪茹看着脸上云淡风轻的，所有压力都自己扛着，跟山子真是一对。
5: 哎，请问您是郭红旗郭先生吗？
4: 啊，是我。您二位是？
5: 哦，我是新华社的记者，这位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们收到了于乐山先生反映山河家居公司相关问题的信件，是来梁川专门采访他的。可是我们到这儿发现联系不上他了，他在信中留了您的地址和电话，我们俩这才冒昧前来打扰。
4: 记者同志啊，你们怎么才来呀？山子他们
3: 行了，这是激动的时候吗？记者同志，山河家居的情况，顾红旗他最清楚了，咱们家里说吧。
5: 好，好，
1: 来家里说。

王妃，我带孩子来看你们了。孩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对不起啊，才把她带过来。以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以为瞒她一辈子就是在保护她，但是我错了。孩子大了，她得活个明白。今天索性就都跟她说了。安南，过来。你妈妈和姥姥磕个头吧。

0: 妈，我来看你了，我是暖暖啊，妈。
1: 宁子，你哥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竹子不是说了吗？几天就能醒。我瞅这意思，也不像要醒的意思啊。
2: 妈，雪竹姐说的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醒，这没准还得两三个星期呢。
1: 哎呀，睡那么长时间，脑子都得睡成浆糊了呀。两三个星期，英子，我老听人家说什么植物人植物人的，你哥哥这……
2: 呦妈，你快呸呸呸，这怎么什么不吉利你说什么呢？你就不能盼我哥点好啊？您别瞎琢磨了，这雪珠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她可是您未过门的儿媳妇儿，您还不相信她呀？没事儿啊。
1: 这不心里头没底儿吗？呸呸呸呸呸！
3: 天婶，英子，这是北京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公司的事儿，顺便来看看山子。
1: 哎呀，记得同志们，你们好，你们好。你可真不巧，你看我儿子这样。
4: 没关系，关于山和家居的具体情况，娱乐山同志已经在信中写得很明白了。我们俩这次来啊，就是想走访一下相关知情单位和知情人，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的搞清楚。
5: 是啊，现在国家也很重视相关企业的问题，如果事实证明山河家居确实是娱乐山同志投资创办的，那么相信你们的问题一定会公平合理的解决。哎
1: 呀，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山子，你听见了吗？组织上派人来了解你们公司的问题来了。山子，听见了吗？
6: 从那以后你就跟着我一起生活了。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当时还有点傻，没反应过来，我还让你叫我大姨呢。我经常能梦到你亲妈，我们俩会在梦里聊聊你。她对我说：“姐，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真的一点都不辛苦。暖暖给了我太多的快乐，他就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我让他放心，我说暖暖这一生啊，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的。孩子，让你幸福是我对你妈妈的承诺，能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承诺吗？
1: 妈，
2: 小混蛋，你说你是不是小混蛋？你怎么就舍得离开我呢？啊，你走了妈怎么办呀？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0: 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走了，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0: 破山永家的欠款你也记得催一下，不行就给他们许经理打电话。
1: 好，明白。
2: 你还坐得住啊？文化中心的工地塌了，工人全埋里头了，愣干嘛？快走啊，去现场。
3: 然然，你慢点，奶奶都跟不上了，慢点。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奶奶去给你拿去啊。哎呦呦呦，

0: 来。哎呀，
1: 呀，那孙子怎么又流鼻血了？哎呦，小祖宗，这怎么三天两头的就流鼻血呀？不怕不怕啊，大孙子，这样，奶奶领你去医院，咱们呢好好查一查，让医生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鼻子为什么总是流鼻血？走走走，哎，慢点慢点啊，仰点头。
2: 小夏，所有的伤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同时呢还要配合好相关部门的同志调查清楚这次事故的原因。这次没死人已经算是万幸了，但是如果不把事情搞清楚，那这样的事故难免以后还会再次发生，甚至会死人啊。
3: 您放心，王总，我亲自负责这项工作，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
2: 啊，对了，其他所有的项目啊也都要彻底的排查一遍，把所有的安全隐患都消灭掉。
3: 明白，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4: 王总，
5: 什么事？
4: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5: 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6: 好的。
2: 小乔，我想了一下，调查事故原因这项工作还是我亲自抓吧，你呢继续抓日常工作啊，就别分心了。
3: 王总，我觉得
2: 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7: 进来。打听的怎么样了？
8: 啊，我问过韩秘书了，他说事故经公司的侯明在里面交代了很多的问题，哎，有个别项目牵扯到了你，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清楚啊。哦，对了，他还说了有北京来的记者正在调查山河家居的事。教头，要不咱们就跟王总坦白了吧，这单位内部的问题内部解决兴许还能好些。
7: 你说什么呢？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五金公司跟山河家居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8: 瞎操心！我是担心那北京来的记者他要是调查出点什么，这拔出萝卜带着泥，到时候我们可就……
7: 老李，你是会计，你只要给我把账给我做得清清楚楚，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坦白的？
8: 哎，是我想多了，对不起，小哥。
9: 儿子，妈知道你这么些年太累了，想多说，可这睡得差不多了，该醒醒了。家里外头这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呢。妈年岁大了，不中用了。你可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还有那竹子，多好的闺女啊！人家一心一意的要跟你，你说你把人家晾在一边，这算怎么个事儿啊，是吧？还有你那公司啊，几百号人都等着你养家糊口呢，你可不行这样啊。哎呀，你可别笑我，你可别笑我妈妈。

你去上班吧，我在这儿呢。啊，我就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眼，没事就好。哎，珠子。

0: 陆天意，也跟你说句实话，山子是不是醒不过来了？你直说，你能挺住？天意，您瞎说什么呢？我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等山子脑子里的肿块消了，他自然就醒了。我是大夫，您还不信我呀？ 山子怎么可能放下咱们这一大家子不管，自己睡大觉呢？他不是那种人。你，我就说，咱山子是有担当的人是吧？他不会不管咱们的是吧？哎，那，你去忙，你去忙，我一会儿下班就过来替你啊。啊，行行行，你去吧，你去吧。
1: 我就说，你不会不管我们的。哎呀，你不会不管的，你是个有担当的人。来了，
2: 妈，你怎么看孩子的？这怎么还上医院了呢？
1: 哎呀，儿子，让妈看看有没有事。
3: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流鼻血。
2: 流鼻血，
1: 大夫。
4: 在屋里等你们呢，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快进去吧。
2: 好，我们先进去。
4: 大夫，
2: 您好，我们是南口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流鼻血那个。
4: 哦，知道，坐吧。
1: 啊，大夫，那个我孩子没事吧？他一直都挺健康的。
4: 你们得有个心理准备啊。初步诊断，他应该是白血病。
2: 白血病？
4: 怎么可能呢？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2: 这是诊疗报告，你们先看一看。
4: 大夫，我们家没有这个白血病的遗传史啊！你们这个报告是不是弄错了？
2: 啊，你冷静一点，你孩子呢？情况还不是很严重，有办法治疗。
4: 啊，
2: 那要怎么治疗啊？大夫，您快说。
4: 孩子还属于轻型。 完全有治愈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孩子年纪还小，不能够进行静脉化疗，只有采取给孩子移植造血干细胞的方法进行治疗。移植什么？这个造血干细胞就相当于血液的种子，找一个和孩子细胞型匹配的人，移植他的一部分造血干细胞到患者的体内，让他的血液重新生长。
2: 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那怎么找到这个匹配的人呢？当然是直系亲属当中最有可能性了，最好是兄弟姐妹，其次呢是父母亲，祖父母这个匹配度就差一些了。
4: 我去给我儿子移植。你能不能移植还得看配型结果，亲生母亲也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2: 我建议和孩子血缘关系最亲的人呢，都去做一个匹配测试，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给孩子做移植。
4: 好，谢谢大夫。客气。
2: 干爹，不是我不好，害得你在这儿躺了这么久。
4: 那段时间，妈妈一直都担心你，憔悴了好多。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很遗憾呢，都不适合移植，我建议呢还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找一找。
2: 事到如今，去找然然的姐姐吧。
3: 妈，真的不能去。妈，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就完了。
4: 唐正军，
5: 你这个骗子！
6: 婶子，婶子，
4: 大夫，快来救人呐！
6: 婶子，坚持住。
7: 张医生，你先阻止上外面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私，妄谈所谓的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
2: 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0: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3: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

0: 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1: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推动的疏导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期间美军的军舰还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开火逼退。美国的疏导行动显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做出了这种选择？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非对称性防御的政治话语粉饰之下，以军事手段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因此呢，必然会遭到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那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那么局势也出现了失控的重大风险，但这是美方目前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只能采取这种暂缓行动的做法来平息态势，从而出现了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那这一次美国用疏导这样的软性词汇，其实本意是想借着人道主义的名目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与底线，但伊方的强硬反制呢，让美军意识到触碰伊朗的红线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局部冲突。此外呢，美方本来认为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全球航运系统呢会配合美方的疏导行动，以大规模的民用船队来增加伊朗军事干预的门槛。但事实是，航运界呢在没有得到绝对安全保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态度，不愿意陪美国去冒险，进而呢导致了最终美国所谓疏导是在极大的军事风险和行动成本下护送屈指可数的商船。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战略收益，都和美方预期相去甚远，这也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持续行动的这种内源性动力，最终导致美方宣布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2: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4: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2: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

0: 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0: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2: 据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近期访问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总统，而上次的华盛顿之行，内塔尼亚胡亲自劝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打击，此后美国便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相似的情况接下来会再次上演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对此的分析。
4: 那么这次

0: 自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议题的。那么不光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种战争的问题，可能也有和谈，就是以色列并不希望看到美伊之间的协议对以色列不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议题。当然根据以色列传统的对伊朗一贯强硬的立场，显然内塔尼亚胡还要劝说特朗普这次是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以色列总理要复制他二月份成功劝说特朗普下场的这么一种成果啊，恐怕是不那么容易了。那么首先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现在经历了之前的跟伊朗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作战，他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对他的国内，对他的对特朗普的执政是有一定的负面冲击的，所以他对再次重启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他心中是有一些顾虑的，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以色列方面的影响。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以色列二月份成功劝说特朗普，他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理由，就是他对特朗普说，那么伊朗政权已经非常虚弱了，可能是一推就倒，可以很容易的在大规模军事进攻之后实现政权更迭。但是这次通过前期的作战，美国已经发现伊朗政权还是有相当强的韧性，不是一个一推就倒的情况。所以内塔尼亚胡要再次劝说特朗普下场，那么他需要拿出一个更好的理由，而现在看来这种更好的理由似乎并不存在。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场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2: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30名民主党人呼吁美国政府披露有关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信息，理由是在当前伊朗战事背景下，国会有权知晓中东地区的核态势。报道称，这些民主党人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他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另有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政府内部对中东核态势升级也存在担忧。一些官员认为，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报道还称，若美国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项数十年来奉行的政策。以色列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秘密构筑核武库，但迄今从未承认拥核，也从未公开阐述其核武器使用原则。不过，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美国情报界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掌握的公开秘密。
3: 当地时间的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所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

0: 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称，要求黎巴嫩多地居民立即撤离，涉及黎南部12个城镇和村庄。以军在通告中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
1: 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黎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黎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4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0: 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不存在对古巴的石油封锁，古巴能源短缺源于试图免费获取石油。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进行了驳斥，批评卢比奥撒谎。
3: 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的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自相矛盾，是在撒谎。罗德里格斯说，4个月来仅有1艘油轮抵达古巴，古巴所有的供应商都受到了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罗德里格斯指出，卢比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出的这一罪恶的石油围困政策，如今正给古巴人民造成怎样的伤害和苦难。针对美国政府不断暗示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数十年来一直试图通过经济战摧毁古巴，而过去2个月里，本届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通过了2项种族灭绝性质的行政命令。无论是经济封锁、能源围困，还是新的域外胁迫措施，无论是军事攻击的威胁，还是攻击行为本身，都是国际犯罪行径。
2: 近日，美国高盛集团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在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还指出，不同地区石油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分配不平衡。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留在美联储当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

0: 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五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2: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3: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 R5V 级护卫舰、 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0: 据日本共同网6号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防卫

0: 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政府行动也充满了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在自民党支持的群体当中，谨慎派也很多。
1: 对于美国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2: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3: 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4: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et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3: 欧盟委员会五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对此，半岛电视台5号报道称，有从事关税咨询的业自行承担这些关税成本，而是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报道还称，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汽车贸易在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当中约占8%。美国是欧盟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目的地，美方的关税威胁将会对德国车企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宝马、奔驰和大众汽车公司等德国车企在美国拥有着庞大的业务，3家车企在美国也设有生产工厂。报道还指出，高端以及豪华汽车受到关税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汽车主要是以成品形式进口。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5: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

0: 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够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1: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经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的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2: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

0: 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方案将在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明确后公布具体细节，并及时通报实施进展。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情况出现好转。另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5号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将会被医疗转运至荷兰。据介绍，3名患者目前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此次转运将会通过空中救护飞机实施。佛得角国家卫生局称，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会继续航行。那么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传染源是什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的解答。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天价防务预算，持续在台立法机构卡关。值得关注的是，美方目前提供的正式军购发价书金额仅约3000亿元，与民进党提出的预算存在巨大落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将会坚持3800亿加N方案，强调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拒绝空白授权。岛内舆论质疑，部分商购项目被纳入特别预算，让民进党当局可以借机规避监督，上下其手。
3: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5号再度讨论军购特别预算案版本，虽然目前有个别民代提出8000亿元新台币版本，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申将坚持国民党版的3800亿元新台币加N的立场不变。
4: 郑丽文党主席从来没有在军购上面改变过立场，因为没有立场可以改变，这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3: 郑丽文指出，之前经过国民党团大会决议的就是3800亿加N版本，核心在于有据可依，在缺乏透明资讯的情况下贸然放宽预算，这无异于空白授权。
4: 民进党经过了一年多，从5000亿变8000亿变9000亿，变成1.25兆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人知道。就算是1250块，我都不可能空白授权，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3: 民进党提出的 1.25 万亿新台币军购中，美方给出的正式军购发价书总额仅有3000多亿新台币，除了

0: 对美军购里面还有根本不该出现在紧急军购中的商购项目。台北已经军火商满天飞了，都在游说商购。那如果是商购，是卖给哪个军火商？买什么？多少钱？是美国的军火商吗？还是全世界各地的军火商都可以来标呢？ 完全语焉不详，没有对象，没有内容。这中间民进党拿多少？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
1: 就准备让那A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舆论质疑把这些项目塞在对美军购中，恐怕是因为特别预算具有机密性，可以躲避监督，让民进党及绿友友能借军购案乱开支票，赚得盆满钵满。
2: 他的监督力道相对会弱，只要金额一定上去，里面的气象后续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去监督。
3: 特别条例，那发包的过程中，他也不需要受我们的招标法的一个约束，甚至一些这个军火商竟然是可以有5金行来扮演。
1: 岛内知名政治学者杨永明指出，现在美国给台湾的发价书就是3800亿元，民进党当局却坚持1.25万亿元，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符合过去的做法。 他也提醒在野党不要掉入赖清德1.25万亿元的陷阱中。对于美国对台军售，国台办一再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4: 五一假期期间，香港居民北上消费热潮持续涌动，内地居民赴港观演打卡热情高涨。作为连接深港港的黄金通道，深圳黄港福田口岸客流呈现着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显著特点，客流峰值尤为突出。 5月2号当天，黄港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超33.7万人次。 其中出境人员超17.3万人次，刷新了复关以来的新高。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入境旅客达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的历史峰值，彰显跨境出行的旺盛需求。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 观影人次为 2084.19万， 放映场次为 237.6万场， 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 10.23% 和 2%。 各地纷纷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6: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五一期间，我们每天大概排了40多场，上座率也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
1: 像这种假期观影方式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
5: 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分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今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
1: 越来越多的市民把观影作为假期，休闲的首选，深刻感受到现役文旅消费、电影文化市场的活力正在全面释放。各地创新拓展电影家的融合新玩法，加商圈、文旅、餐饮、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电影票根变成跨界消费媒介，链接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 电影家加的是消费场景的广度和体验的深度，电影票作为线下消费的超级入口，串联起餐饮、零售、旅游等多元场景，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7: 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1: 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颇受青睐，XR影院成为热门打卡地。带上轻量化头显设备，观众可体验到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座椅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旋转，沉浸式开启一场跨越。

0: 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 从观影到制作，电影加科技不仅带来全方位的视听革新，更重构产业生态。各地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深度嵌入电影拍摄，新质生产力助力电影产业加快升级。 数据显示，去年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提升至45%左右。
1: 从电影变成电影家，就是它撬动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文化产业，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中国电影产业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
0: 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五一假期期间，新疆、浙江等地通过水陆空立体游玩、民俗旅拍、古村匠艺、矿洞探险等创新业态，让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引擎。
2: 在新疆亳州赛里木湖，景区通过低空飞行加传统马队加乘船赏湖的组合业态，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此驻足，沉浸式体验赛里木湖的美景。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赛里木湖上空，底下就是赛里木湖，我们来这里看一看这片碧蓝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吧。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赛里木湖，来之前以为这里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景观，但来之后我们才发现这里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现在正在乘坐的这个游艇。在喀什古城，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游客身着民族服饰穿梭打卡，在街边小店品尝地道美食。 喀什古城用丰富的场景，让游客在体验民族文化、感受丝路魅力的同时，也带动了餐饮、旅拍、文创等多元消费。
2: 来到这里面之后，就感觉回头家一样，真的非常好，我特别喜欢新疆。
0: 浙江桐庐深澳村始建于南宋，拥有140多幢古建筑和千年水利系统，通过打造百匠文化街区，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费体验戏曲妆造，还能跟着街区匠人学葫芦烙画、制作香囊，或者坐下来喝杯茶，体验慢节奏生活。在浙江遂昌县湖山乡，当地把一座废弃营石矿打造成地心世界。 游客们坐在漂流艇上，沿着全长858米的河道穿梭在暗河之间，展开一场探险之旅。
3: 水浪漫，浪漫的落差也非常合适。灯光打在矿道上时，有时像海洋，有时又像天空，而且身临其境，感到非常梦幻。
0: 美军南方司令部5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称，情报确认该船正沿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只进行了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根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谷家案二审当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4: 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超过一审1年0.8个月量刑的量刑结果。参观选购。本届展会已为了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主题，与5月4号至8号举行。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29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设置190多个展位，涵盖电子、机械、金属等1700多种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有关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企业介绍和产品说明会。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0: 美国国土安全部5号证实，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经被关闭。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向媒体发送的邮件当中称，关停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源于国会批准的拨款不足，这是国会所为。众议院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上周经签署生效。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是由美国会立法设立，2019年获批筹建，2021年正式成立，负责审查移民居留系统中的虐待与不当行为。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今天2026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但是受月相和辐射点位置的影响，今年的观测条件较为一般。近日，山西运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这让盐湖呈现出多种颜色，尤其是堤坝两侧的湖水呈现出鸳鸯锅式的对比，一侧绿，一侧红。据了解，盐湖颜色变化主要由高温、高盐度及特定的微生物共同作用所致。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斯妄谈所谓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1: 林健指出，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据称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反诚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2: 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1: 林健指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2: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林健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3: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

0: 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
1: 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的报道。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的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 报道称，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的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2: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 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 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The
3: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2: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

0: 救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490亿人民币，增加国内燃油库存，并建造永久性的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能源短缺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
0: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这100亿澳元中，32亿澳元将用于建造一个由澳政府持有的永久性燃油储备库，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另外75亿澳元将以贷款、股权、担保、保险、价格补贴等形式，为增加本国燃油和化肥库存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 80% 的燃料依赖进口。 另一方面，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根据该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

0: 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 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 报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称，要求黎巴嫩多地居民立即撤离，涉及黎南部12个城镇和村庄。以军在通告当中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30名民主党人呼吁美国政府披露有关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信息，理由是在当前伊朗战事背景下，国会有权知晓中东地区的核态势。报道称，这些民主党人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他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当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 另有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政府内部对中东核态势升级也存在担忧。一些官员认为，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 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 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 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 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阿武V级护卫舰、 TC-90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 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程式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 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当地时间5号的21点至6号的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击落了53架乌克兰无人机。

0: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通报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北部的战科伊，造成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的5号18点起，俄军用108架各类型的无人机以及2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等袭击了乌克兰。此前，俄国防部4号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的0点起单方面停火。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1: 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演唱会经济热度飙升，风雨挡不住乐迷奔赴热爱的脚步。热闹的音乐现场不仅奏响假日青春旋律，更带火文旅消费，撬动商圈联动，为假日经济注入满满活力。今天的潮玩假日乐享五一，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音乐节现场。
2: 我现在正在五一期间的一场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看到持续的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乐迷们对于音乐的热情，而这个舞台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而已，还有各种各样假日消费的活力。马上就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
3: 第一次来音乐节，感觉如何？
4: 突然大雨了，感觉很浪漫。
5: 想看那个舞台的南青，然后也想看，还有一个这个舞台的新裤子。然后你来这里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然后，可以完全的放松，只有音乐和，音响的声音。
6: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让孩子感受这种自由这种氛围吧。对，我觉得音乐节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吧，总有一个让你撒欢的地儿吧。对。
7: 音乐节现场消费业态十分丰富，美食文创一应俱全。阴雨天气里，热饮更是成为乐迷及时消费的首选。
8: 下雨了，还是有点像英国那种的音乐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挺兴奋的。对，一会儿去买个咖啡什么，买点热饮的，热热身。
7: 如今跨城观演已成主流趋势，2025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观众比例就高达60%以上。来自陕西宝鸡的乐迷卷卷已是第4次参与音乐节，
9: 都是自己然后规划一下，然后就过来。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朋友在北京这边，相当于我是投奔他，然后过来，我们一起开车过来的。对，我的花销基本上都会花在这些上面，像音乐节啊、live house 之类的。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宝鸡嘛，一个小城市，可能没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7: 音乐节也为商户带来全新机遇。来自哈尔滨的绝绝，今年首次从乐迷变身为摊主。
10: 第一次以商家的形式在这儿，就感觉体验感很好，就是感觉不一样，有点
11: 可能有一些我不会在线上出售的东西会带过来。对对对，比如说一些孤品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更。

0: 特点的东西。
1: 依托音乐节流量，北京世园公园也同步打造多元假日消费场景。延庆本地餐饮和商圈也纷纷联动推出专属优惠，承接音乐节的外溢效应。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呢，就是我们五一假期期间的这个音乐市集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呢，有这个几十家的后备箱市集。
3: 我们特别联动餐饮商户，延时营业至凌晨两点，让乐迷散场后有一个温暖的第二现场，继续聚会放松。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实现场次、票房、观众人数全面增长，北京、上海稳居票房榜单前列。如今，大型演出对城市消费带动系数达到1:6.85，演唱会经济正在用最浪漫的方式带动城市的假日消费脉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灼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7: 样吧，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撞上了附近高速公路上的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当中的拖车，导致拖车失控撞上了护栏，司机受伤入院。美国媒体5号公布的新的画面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当中距离地面极近，随后就发生了碰撞，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无人员受伤。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以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情人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开启一天后便宣布暂停，有消息称美伊已接近达成停战波。好，首先来看到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来自白宫的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框架谈判设定相关的框架内容。而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备忘录。
1: 美国为何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愈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愈发有底气，让其既得利益得到巩固。但据我观察和研判，当前局势的逻辑是，只有先促成谈判桌上的对话，才能边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激进诉求，进而争取达成实质性协议。美国当地时间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形成一个保护穹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百计船只正等待通过海峡。
2: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航线图，白色标示的是战前海峡内正常的船舶分通道航线，黑色线条显示的是伊朗方面对非敌对航运的指定航线，而红色显示的是美国划设的安全航线。美军方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个穹顶，这个穹顶指的是一种军事部署，他们声称能够应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面下的任何威胁，在该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在几秒钟内予以打击。这项计划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当天，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

0: And also, highly unlikely to free up the Strait of Hormuz for maritime traffic in the long term, certainly not to return it to as it was before the 28th of February. So it looks, I'm afraid, it looks like another gamble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pe is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new escalation of the war.
1: 那我们看到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计划启动一天之后便宣布了暂停，而与此同时，美军称随时可以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自由计划实施当天，虽然美伊双方都有短暂的直接军事交锋，但不过都是在秀肌肉和打嘴仗，反而美方在计划启动一天以后就宣布暂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高开低走，虚张声势，反映出美国在战略与策略上都有重大的调整。美国的目的还是重启外交机制，敲定一份协议，以保留颜面的方式将战事从名义上的结束变成正式结束。从目前情况看，恢复对伊朗全面进行军事打击的意愿并不太强烈，而是采取能够发挥美国军事优势、强度可控、收放相对自如的边封锁、边疏导、边谈判的方式，以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加压力，配合外交谈判。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兵力的基本布势是东纵西侵，西线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撤离至地中海海域，陆基空中力量也搜索至以色列和约旦的基地，这样做是力求摆脱伊朗的直接威胁。而在东线，美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海域已经部署了广域层次梯次配置的强大的海空兵力，这样做使伊朗处于遭到单边持续被封、经济长期承压、空袭威胁不减、反击效果有限的不利境地。美国以此将军事压力想传导到外交谈判桌上，所以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美国当下急切想得到的结果。
1: 当地时间5月6号的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已经暂停，韩国无需再讨论参与事宜。5月4号，韩企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美方疏导行动，韩方对此态度谨慎，称将优先聚焦事故原因的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有分析就指出说，全球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危机，而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3: 一艘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4号抵达日本爱媛县，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
4: 今日正午ごろ、ロシア産の原油を乗せたオマン船籍のタンカーボイジャーが今治市菊間町にある太陽石油四国事業所の桟橋に接岸しました。タンカーは昨日到着していましたが、天候の影響で沖合で待機し、今日になって搬入作業が始まりました。
3: 近期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四月已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也表示将出口原油。
5: 中東以外からの原油の代替調達が急がれる中、政府は調達先の多角化を安定供給につなげたい考えです。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贸易命脉。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峡航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且短期内仍无重启迹象。全球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中东战事正导致全球石油库存与需求面临双重枯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及汽油、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总需求将日均锐减近500万桶，下滑幅度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现状凸显了需求破坏的严峻局面，即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至过高水平，部分消费者和企业无力负担，最终放弃消费。
6: In which case, you know, the odds of a global recession go up considerably just becaus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petroleum products, not just oil and gas, but fertilizer, ammonia, helium, etc. It really impacts on global production.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 高盛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

0: 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We're losing as much as 14,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every single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blocked off.
0: 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2: The long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longer people will be potentially under strain in terms of energy, fertilizer, and all of that filters through the economy.
3: This is the worst supply shock in history.
0: 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大关，全球经济将陷入一场严峻危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每桶130美元的油价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所带来的冲击将直接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要理解这种衰退如何发生，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成本推动型通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跨洋运输、航空运营以及卡车货运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会被企业直接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表现为物价普遍而迅速的上涨。随后是缩水式通胀，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和化肥的基本原料。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厂如果想维持利润，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涨价，要么缩小产品规格。这种变化在超市里最为直观，花的还是同样的钱，可买到的商品包装变小了，分量变轻了，与之前相比买到的东西变少了。第三阶段，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工厂运营成本不断攀升，而高昂的能源价格吞噬了人们的工资收入，使消费者购买力急剧下滑，结果就是商品大量积压，企业被迫暂停生产线并削减投资。然后进入第四阶段，企业被迫缩减开支，进而开始裁员，失业率随之上升。倘若这一令人窒息的恶性循环不断持续，整体经济运行将失速，买卖交易停摆，增长动能枯竭，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全球经济衰退。
4: 那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就在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将尽早向菲方交付驱逐舰和巡逻机等防卫装备。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
5: 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0: 4月20号至5月8号，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7个国家参加实战演习，另有17个国家和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观察员，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联合军演，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约1400人全面参与实战演练，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签署协议，进一步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合作。
6: We also agreed to move forward with discussions aimed at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equipment cooper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intenance and sustainment,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ransferred equipment, with a view to the early transfer.Of Abukuma class destroyers and TC-90 aircraft, as well as other defense equipment.
7: Yung transfer ay bigay, no? Pero ngayon, pwede rin tayo bumili ng defense equipment kasi hindi na sila pon.

0: stream 那么 transfer。
1: 就在上个月，日本刚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此举标志着日本政府彻底背离了二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立场。
2: We can see that the transfer of advanced and high-quality defense equipment is a key component of Japan's strategy to promote regional security, enabled by the re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its three principles on defense equipment transfer last month,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country to export lethal equipment such as fighter jets and destroyers.
1: 亚洲新闻台分析指出，日方向菲方交付R5 V 级驱逐舰和 TC90 巡逻机等防卫装备，将显著提升菲律宾的海上监视和反潜作战能力。
2: In 2024,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signed 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disaster relief, and strengthen defense cooperation as well. The agreement 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September last year, and under this agreement, Japan was able to bring equipment here that enhanced this year's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US, Japan, and other allied countries.
1: 曾在菲律宾海军服役的防务研究分析师帕拉达表示，一旦日本国防工业全面转向出口，三菱重工等日本造船厂可能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首选供应商。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在到访菲律宾前，小泉进次郎已于4号访问印尼，并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姆苏丁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尼计划向日本采购最多8艘最上级护卫舰，耗资约22亿美元。此外，印尼也有意向日本采购二手潜艇，但相关交易仍在谈判中。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会谈中，再次确认双方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
3: オーストラリアは次期フリゲートに日本の最新鋭の護衛艦モガミ型の改良型を選んでいて、両首脳は次の首脳訪問までに安全保障分野での具体策をまとめるようそれぞれの閣僚に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4: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5: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 世卫组织5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地时间5号，该邮轮依然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经全面评估后，船上部分人员将被紧急转运，其余人员随船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一段俄罗斯士兵在阅兵彩排中高唱卡秋莎的视频走红网络。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据美联社报道。

0: 连日来，包括卡拉奇在内，巴基斯坦信德省多地遭遇热浪袭击，已造成数人死亡。当地时间4号，卡拉奇最高气温达到44.1摄氏度，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泰国曼谷4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热指数突破52摄氏度。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防止中暑。热指数是结合气温和湿度计算的体感温度，比单纯气温更能反映健康风险。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以伊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30%至70%。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注入乙烯后，香蕉需5天方可出货，但其供应商已通知7月起将停止供货，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一五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出汉代伏案乡，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中，无数青年以笔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这些诗文既是烽火年代中的呐喊，也让后来人仿佛看见他们为追寻理想之光而义无反顾的青春年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成为那个年代唤醒无数中国青年的惊雷。时至今日，这篇将个人与民族命运相关联、激励青年走上进取之路的文章，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文人墨客笔下，梅花通常象征着高洁品格、坚韧风骨。古往今来，许多人也以梅花为意象抒发情感，秋瑾当属代表人物之一。一句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付出心，也表达了秋瑾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气魄。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梅》，让观众透过刚柔并济的歌声，仿佛能看见这位如梅花般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

1935年，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饱含深情、对未来中国充满无限期待的文章，其中的文字至今仍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当这篇散文被改编为歌曲搬上舞台，方志敏在生命尽头所抒发的对祖国炽热的爱，

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其中不乏用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之情的青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便是其中之一。节目致敬聂耳先生，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等聂耳的代表作串联在一起，引领观众感受熟悉的旋律背后浓浓的爱国之情。

0: 白带公司特请聂耳先生唱码头工人歌。
1: 从早搬到夜，从夜搬到早，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

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800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催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环道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百分之百。
1: 百分之百啊，这个。
3: 这个90%。
1: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90%。
1: 完了，把这个98%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100%这个1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送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10%。
0: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1: 25年年初，大概就3月份吧。我们这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

0: 充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1: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
1: 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2: 师傅，你看，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水都比以后，你把那烟机手卷了。
3: 电话不管电视上面故障啊，家里啊，果然也一样。你随时都是有啥没有地。
1: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

0: 选船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 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百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 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1: 游玩注意安全！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1: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2: 是的，是的。
1: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2: 感觉非常漂亮。
1: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0: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
1: 嗯，
0: 灯组特别的漂亮。
1: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3: 欢迎大家来西安观城墙看灯会。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4: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 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5: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6: 小魏，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
1: 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了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7: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1: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
0: 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盏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 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 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1: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

0: 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0迁浮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三零变电站。
1: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十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盲，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2: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0: 哦，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仿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仿墙和静安坊仿墙。
1: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0: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1: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2: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0: 对，是的。
2: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
3: 噪声的问题。
0: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2: 啊，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子晶体。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2: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0: 对，
2: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对，是
2: 的。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0: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2: 好，
0: 您看这个，
2: 哇，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0: 对，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2: 现在我们听一听。
3: 还挺安静的。
2: 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0: 对，是的。
2: 哎，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1: 距离朱雀变不到1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4: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的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1: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2: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 T3 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来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5: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2: 卖电？
5: 对啊。
2: 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在这儿。

0: 把店卖出去。
1: 那卖20分钟的店能有多少收益啊？
0: 20分钟大概1-2单吧。
1: 嗯。
2: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店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店卖回给电网。
3: 嗯，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1: 怎么实现的？
3: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1: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3: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1: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3: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1: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4: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座，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底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陕西首个远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4: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路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1: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4: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地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2: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荷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5: 好，慢点啊。
2: 每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 他们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

0: 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1: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知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0: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浮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浮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2: 这回你俩一个硬到一个，那个开始加红地线。好，
3: 地加红地线了。
0: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当天对媒体表示，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五月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 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1: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1: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
1: 人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0: 美方自由计划实施不足48小时就被紧急暂停，美军行动为何朝令夕改？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朝令夕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当前没有办法事实上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设想当中美国所举出的自由计划的名义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认为相关的船只已经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已经长达2个多月。

0: 所以说呢，美国希望借口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原因，来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帮助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天当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由计划公布之后啊，美国确实也组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管控机制，但是呢效果并不佳。一方面相关的军事行动啊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伊朗仍然的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号召相关的船只啊试图闯关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船只来在美国的响应之下试图去通过伊朗管控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落空啊，没有办法再有继续推动的必要。因此美国现在宣布取消相关的计划，我觉得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项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2: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490亿人民币，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
2: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这100亿澳元中，32亿澳元将用于建造一个由澳政府持有的永久性燃油储备库，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另外75亿澳元将以贷款、股权、担保、保险、价格补贴等形式，为增加本国燃油和化肥库存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根据该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

0: 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1: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2: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V级护卫舰、 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 据日本共同网6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政府的行动充满了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在自民党支持群体当中，谨慎派也很多。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3: 核兵器は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 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4: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1: 对于美国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5: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7: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6: 欧盟委员会五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据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今天起到8号，中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舍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但是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表示，邮轮停靠的相关决定并非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让公众放心或保障公众的安全。他指出，他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以讨论此事。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舒淇，
11: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4: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2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9: 这
28: 老家。
29: 没什么事
2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30: 上吧。上吧，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
31: 一年之计在于春，又
26: 句应该的是本分。

0: 去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间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何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1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说法，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劝和促谈。那么通过这个双方之间的沟通，当然会发现各自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会注意到呢，伊朗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在双方深度沟通的时候，伊朗会看到中方的立场以及底层的逻辑，那么也会思考现在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后续会对自己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一个进行沟通，而伊方呢也在这个了解，同时呢在进行调解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谈判 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期呢，应该说谈判一直还是美伊双方的一个选项，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那么对于谈判，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动向。有一些分析指出，现在呢，针对这个由巴基斯坦发挥沟通作用提出的一些方案，美方在进行考虑，那么某种程度也在试图回应伊朗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提出的分阶段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首先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要把这个核问题留待后续解决。伊朗呢，希望美国更多看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美国的自由计划受挫之后，美方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伊朗会看到呢，在大国沟通当中，其实中国对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中美之间也在保持着沟通，两个大国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来进行沟通，来影响彼此的政策。这是一种常态，所以呢，在这一次访问期间，伊朗既观察中方的立场，同样也在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后续路径的推进。
0: 嗯，另外呢，今天啊信息比较多，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表示说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参联会主席呢凯恩却说，这个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而同样还有媒体爆料说的美。

0: 国跟以色列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进行的下一轮打击在做着准备。牛老师，各种打和不打的信息啊，都交织在一起。那在您看来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缓冲呢，还是说当前美国的对伊政策陷入到了一种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1: 它有战术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原因。战术上的，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什么

0: 没有国经过国会批准，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到60天的时候，你就要撤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1个月时间里边，白宫的说法是现在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60天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卢比奥说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特别是说给国会说的，说你们这个60天这个期限对我们没有用了，这是战术性的原因。战略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确实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从4月10号停火到现在差不多1个月了，在这1个月里边是基本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要谈判。从4月10号开始，4月12号第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了，所以谈判又推不动。那么谈判推不动，美国一直威胁说，如果谈判推不动，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他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是，最后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
1: 其实呢，特朗普啊审慎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威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2: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踏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游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9次打击了商船，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还10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跨过门槛要再次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觉得呢，从相关的信息，不管是从总统还是从一些这个高官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是当前美国在对伊朗施压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占到便宜。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 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

0: 挫折，同时呢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1: 嗯，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按照美方的说法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您觉得双方谁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就今天晚上说美国最新提出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
1: 嗯，
2: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1: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2: 它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它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 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两个月时间里面伊朗一直做的，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八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察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呢？我们来看短片。
3: 5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2: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6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 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了它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六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1: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0: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这个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之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立夏，中国多地的天气就有了夏天的感觉。在南方，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达到鼎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多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呢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开始，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缩减，主要是集中在广西、广东以及福建等地。那预计本周末西南、华南雨水频繁，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将会从下周开始再度的覆盖南方。在北方，降水来去匆匆，大风却是频繁袭扰。明后两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内蒙古、甘肃以及河北、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风和冷空气会带走刚刚积攒起来的暖意，明天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将会再度降到偏低的水平，大家要及时调整着装。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9到17度。通辽多云转晴，9到19度。达州阴转多云，19到24度。贵阳大雨转阴，17到23度。曲靖多云，15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淮安阴转小雨，16到22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杭州晴转小雨，18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晴，24到37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8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阴，4到10度。华盛顿

事儿没事儿，中间喝点酒，就算是没有菜，那也得喝二两。大碗茶，大碗的酒，左邻右舍再两旁，吹吹那个打打，笑声满堂啊！哎哎哎呦！

很少，嗓门就亮了，每天他唱个山歌去学堂，真唱的老大放下了他的吉他肩带，只唱的小伙子更加思念他的姑娘，只唱的老大娘。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请签收。
1: 哇哦，我的新冰箱到了。哎，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北极熊。
0: 哦，我搞错了，这是小猪们的功夫沙袋。
2: 呵呵，你发现没有，北极熊最近经常出差错。
1: 北极熊以前从来没有出过错，他生病了吗？
3: 北极熊，你在看什么呢？
0: 我在等北极星出来，看它在那里。在我的家乡，北极星离我们很近，仿佛触手可及。夜空中可以看到壮丽的极光。我们用冰块砌成房子，抵御严寒。孩子们随时可以吃到美味的冰棒和雪糕。
1: 哇哦，北极太美了。
0: 但是我很怕冷，所以就来到了这里。我该回家了。
1: 北极熊果然生病了。
3: 生病？可它看起来很健康啊。
1: 它得了思乡病，得了这个病会让人无精打采，工作出错，失眠多梦，吃什么好吃的都不觉得香。
3: 太可怕了，这病怎么治呢？
4: 森林电视台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气象预报员大雁，从来没有预报失误过的大雁。现在插播一条

0: 要的天气预报，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明天晚间将要为森林带来一场大雪。
1: 什么？
0: 对，本来冷空气只是从森林边上路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来我们这里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1: 太棒了！哎呀，
0: 好像有人特别喜欢下雪。总之，大家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哟。
1: 卢塔，我们来为北极熊办一个冰雪聚会，让他开心起来。我来负责布置储物。
2: 那我负责助兴节目。怎么这么多冰块？
1: 卢塔，你回来了，快来帮忙。我要给北极熊造一个冰屋。我们的冰砖还不够，卢塔，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2: 交给我吧。

0: 塔，你哪里找来这么多兵的？
1: 大家听说是为了帮助北极熊，都愿意帮忙。
0: 北极熊，快跟我来！

0: 这是冰屋？
1: 是的，这还不是全部，晚上还会下雪呢。
0: 太棒了！
1: 而且我们还准备了节目，让你感觉像到家了一样。
2: 在遥远的北极，有一位冰雪女王，她会用魔法制造美丽的雪花，
3: 还有胡萝卜冰棍儿。
1: 巫师卢塔为了得到魔法雪花，抓走了女王。勇敢的北极熊与他的朋友们企鹅贝贝还有大小怪物巫师卢塔。
4: 这算什么故事？企鹅怎么会和北极熊住在一起？他们是生活在南极的。
1: 北极熊不也生活在我们的森林里吗？只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哪里都是我们的家。
5: 哎呀，呵呵说的真好。
6: 森林电视台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气象预报员大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本来要经过森林的冷空气改主意了，别问我为什么，反正他不来了，所以今天晚上不会下雪了。大家晚安，我是大雁，从未预报失误过的大雁。除了这次。
1: 这是爷爷的旧爆米花机。哇，我有个主意，就像冰雪女王的魔法一样，我们来造雪吧。
7: 我们只需要稍微改装一下这台爆米花机。
1: 哇！

0: 我们都需要洗个澡。
1: 哎，这不是和和爷爷的爆米花机吗？来点香蕉口味的爆米花。回
0: 哦，拜拜。
2: 和和卢塔，你们的包裹啊？那是什么？你们的新发明吗？
0: 快来试试，这是为你准备的惊喜。
3: 这可是由卢塔跟和和亲手改装过的魔法造雪机。

0: 回事？发生了什么？不该是这样啊！
1: 有点辣，也有点甜，还有点冰，口味很奇特。
2: 冰雪聚会上没有下雪，造雪机也失败了。
1: 谢谢你们，和和卢塔，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虽然我确实离家很远很远，但是你们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就像你们说的，森林就是我的家，因为这里有我的朋友们。
0: 和和，快出来，快啊！下雪了！哇！
3: 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报错过天气预报。

0: 准备吃晚饭了。
1: 玛莎，
2: 我们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1: 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3: 没错，
1: 不过好像还得再放两天，味道会更棒的。
4: 听说和和今天做了好吃的草莓蛋糕。
5: 我对吃的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6: 这个森林里难道就没埋藏着什么宝藏吗？比如就在和和的树屋旁边就可以挖出一箱子。等等，那是什么？宝箱。快走，
4: 我的草莓蛋糕。
6: 哎，伟伟，贝贝，挖到了什么好东西啊？
1: 当然是我们葡萄牙最负盛名的，也是最珍贵的。
0: 贝贝，维维，快来吃饭。
1: 好嘞。
2: 今天晚饭吃什么呀？
4: 草莓蛋糕。
2: 马上就来，
1: 马上就来。
4: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现在就差维维贝贝了。

0: 吃饭前要洗手。
1: 喂喂，贝贝，你们听过脏脏怪的故事吗？
2: 什么是脏脏怪？
1: 脏脏怪神出鬼没，在森林里游荡，专门吃掉那些不讲卫生的小猪。除非你们把自己清洗100遍，并且给每一个接触过你们的人消毒，这样才能赶走脏脏怪。怎么样，害怕了吧？
2: 谢谢你的蛋糕，
0: 卢塔。似乎你的故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 等着吧，脏脏怪会来找你们的。
2: 贝贝，你说脏脏怪真的存在吗？
3: 放心吧，维维，世上哪有什么脏脏怪呀？
2: 那

0: 是灯灯怪，
1: 快去找卢塔！呀！
2: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快去找宝箱。
3: 喂喂，贝贝，你们怎么这么紧张啊？
1: 呵呵，
0: 灯灯怪
1: 真的存在，
0: 就在森林里。
3: 脏脏怪，
4: 知道有脏脏怪，你们还不赶紧去洗手？怎么样，呵呵？我就说脏脏怪的故事屡试不爽。
3: 卢塔，你觉不觉得这样不太好？
4: 什么？脏脏怪吗？
3: 他们好像真的被吓到了。你们现在干干净净的，脏脏怪不会来找你们了。
0: 呵呵，真的吗？可我们看到了脏脏怪，它有那么大，帐篷旁边还有很多脚印呢。
4: 哎，脏脏怪对爱干净的孩子毫无兴趣，相信我。
2: 可恶，他们到底把宝箱藏到哪儿去了？
0: 喂喂，你说脏脏怪走了吗？
1: 我看不太清楚，你往那边一点。
2: 我感觉我就要找到宝箱了，别烦我。
5: 有人来了。
2: 什么？
1: 脏脏怪，
0: 卢达说的都是真的。
2: 脏脏怪，我想我有办法问出宝箱的下落了。
3: 看来维维和贝贝已经养成了爱干净的好习惯了。
4: 谢谢伙计们，我是说，
3: 我今天洗过澡了。贝贝、维维，
0: 不行，所有人必须干干净净的，
1: 并且还要给树木消毒。
3: 你们这是怎么了？
0: 是脏脏怪，我们见到他了，
1: 就在帐篷那儿。这次可不单是脚印，而是真的。

0: 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脏脏怪，那是我为了让你们保持清洁才编的故事。
1: 我们看到了，他还吃掉了我们的帐篷，就在森林里。
2: 真的有脏脏怪，你们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3: 这下我们只要假扮脏脏怪，就可以问出宝箱的下落了。
4: 出发！谢谢狐狸，这下视野开阔多了。
5: 啊！回来，快把我弄出来！
6: 没有呀，什么也没有。
0: 看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脏脏怪。
2: 不过这有一根乌鸦的羽毛。
5: 我是脏脏怪，没有人能阻止我吃掉脏脏的东西。
1: 脏脏怪，我们是干猪的小静，我是说干净的小猪。
5: 不管，我就是要吃掉你们，除非
3: 你们告诉我之前挖出来的宝箱在哪里。
1: 宝箱？你是说装着葡萄牙？
5: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宝箱。
1: 它就在您的脚下。
7: 我们本来是想给卢塔一个惊喜的。
5: 什么？
4: 我脏脏怪。
0: 脏脏怪怎么变了一个声音？
2: 狐狸，原来脏脏怪是你假扮的。
3: 没错。
0: 贝贝，维维，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这里面放着。
2: 卢塔，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你就放心吧，我想狐狸会把箱子主动还回来的。
3: 终于到手了。你就好。这是什么味道
1: 啊？没错，这里面放着的就是
0: 葡萄牙最著名的奶酪。
3: 伙计们，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身上的怪味洗掉？我都已经快把我身上的毛洗褪色了。
1: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可是清洁大师。
3: 太好了，谁给我洗？
8: 我也要洗。
5: 不行不行。

0: 果树长这么高了，呵呵，我们来帮你摘果子。我们再试一次啊。
1: 喂喂，贝贝，你们太胖了，看我的。
0: 哇，卢塔好生法，我要是也像你一样灵活就好了。
1: 这没什么，只要你们减肥瘦下来，就能像我一样了。
0: 减肥？
2: 怎么减啊？
1: 我教你们，有减肥大师在这儿，一切都不是问题。
3: 贝贝、维维，快来尝尝。
0: 可可，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3: 这是为了感谢你们刚才帮我。我特意做的水果派，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啊，等等，还要放一些蜂蜜，一点果干，还有一点巧克力碎。好了，
0: 可以了吗？
1: 等等，在吃之前，请先称一下体重。天哪，我没想到你们有这么重。
0: 卢塔，现在可以吃了吗？
1: 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减肥计划，我想你们吃之前应该先看一下。
0: 吃完再看吧。对啊对啊，
1: 减肥和吃水果派，你们选一个吧。
0: 我们要减肥。
2: 减肥？
1: 减肥只需要两个步骤，控制饮食，积极运动。这个水果派热量太高，你们不能吃。好了，你们现在就要跟我出去运动。
0: 好吧。
1: 打起精神，1、2、3，走。
3: 这么好的水果派浪费了，太可惜了。
1: 有氧运动有利于脂肪的消耗。我宣布，第一项训练是跑步。
0: 小猪最擅长跑步了。
1: 目标，身体，预备。
0: 跑了这么远，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饿得可以吃下所有食物。
3: 为了帮助你们恢复体力，我今天特意做了巧克力汤圆。
1: 太高了，你们现在应该严格按照营养食谱饮食。
3: 卢塔，这会不会太严格了？
1: 必须严格。我也会严格按照营养食谱吃饭的。
3: 又剩下这么多食物，可不能浪费。

0: 贝贝，你不要再打呼噜了。
1: 维维，该不会是打雷了吧？
0: 我实在是太饿了。
1: 为了更快地学会功夫，饿算什么？
0: 和和的冰箱里有好多好吃的呢。
1: 轻点啊，千万别被鹿涛发现了。
2: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运动量要加倍。
3: 没问题。
2: 预备。来了，健康的沙拉。
0: 我们吃饱了。
2: 等等我。
4: 不能浪费。奇怪，一定饿坏了吧？你们的沙拉。
0: 好了，我们吃饱了。
2: 等等。
4: 剩下的我来吃。
2: 今天练习蛙跳，开始。
5: 好饿。
0: 我们不能饿。
2: 可你们还没有吃。
4: 越剩越多。
5: 坚持住。我坚持不住。
3: 鹿涛，鹿涛，你怎么了？鹿涛，
1: 让吃点东西吧。
4: 全都吃完了。
2: 今天是验收成果的日子，我先来。控制饮食，积极运动，果然有效。
4: 可是你现在也太轻了，怪不得会晕倒。
2: 好了，轮到你们了，谁先来？
6: 什么？超重？这不可能！贝贝，你来。不，这不可能！减肥计划绝对没错，怎么会有人不吃东西还变胖呢？
4: 话说起来，最近冰箱里的食物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过反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0: 我已经看见你们了，怪不得我的减肥计划没有成效，原来你们一直在偷吃，你们真是太让我失。和和，
1: 卢塔，是我吵醒你了吗？
0: 和和，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本来是想把剩下的沙拉吃掉的，这些放到明天就不能吃了。
0: 天哪，和和，你该不会一个人把我们剩下的所有食物都吃了吧？
1: 还剩一点儿，不过我确实觉得我的肚子有点胀。
2: 卢塔，对不起。
0: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精心为你们制定的减肥计划，我看你们根本不想瘦下来。
2: 不，卢塔，虽然我们没有瘦下来，但是你的减肥计划让我们受益匪浅。
0: 什么？
3: 卢塔，你看，
2: 可山大牛！
3: 卢塔，这都是你训练出的成果。
0: 哇，伙计们，我不得不说，你们干得不错。
1: 哇，卢塔，你的减肥计划可以让我试试吗？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我很想吃你做的水果派。
1: 好啊。

0: 纸牌游戏四个人玩才好玩。
1: 我可以把北极熊叫来。
2: 这是你要的胡萝卜，北极熊。哦，呵呵，看来我又做错了。
0: 你有空吗？我们的游戏刚好缺一个人。
2: 好。
1: 我们本来想去找北极熊的，不过你来了也一样。游戏开始。
2: 太好了，我喜欢和大家玩游戏。不过我又是替补，你们本来是要去找北极熊的，不是吗？
3: 这是我们在雀舍家的大杂物箱里找到的。
0: 哼，我敢保证，你们没人比我更了解篮球。
1: 小时候，爷爷经常教我打篮球。
0: 太好了，别玩牌了，我们来打篮球吧。
1: 好。
4: 好。

0: 嘿，他们要打篮球。
1: 切，我对篮球一点都不感兴趣。
2: 获胜的队伍将获得一个金灿灿的大奖杯。
3: 啊，奖杯，那一定是卢大爷爷的宝物。
4: 我也想参加，我喜欢篮球，让我参加吧。
0: 喂，你刚才还说没兴趣呢。
5: 好的，狐狸，现在我们有七个人了，需要一个替补。
2: 好啊，既然我们现在有七个人了，我就来当裁判吧。
5: 这下我们不需要替补队员了。
2: 作为裁判，我宣布我们要先选出两名队长，谁想要当？
4: 我、啊、我来当。我
1: 我知道怎么赢得比赛，电视里的篮球比赛我看得多了。
4: 哎，我要挑选小先生来我这队。
5: 我来当另一个队长，我要选
6: 选
5: 兔子。
7: 我从来没有人第一个选我。
6: 那就是说，我们俩要各在一队，成为对手。
8: 那真是
2: 太好了！
6: 我要在头顶上灌篮。
0: 这太棒了，狐狸。可为什么你要选小先生呢？
1: 哎呀，电视上说，大个子总能赢得篮球比赛。
2: 朋友们，比赛开始，欢迎观看在久负盛名的树屋篮球场举办的第一场篮球比赛。现在开始进行跳球。
4: 进攻，小先生。
2: 天哪，一记绝佳的灌篮，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球。
9: 对不起，呵呵。
5: 我没事，小先生，你刚刚的灌篮真是太漂亮了。
6: 传给我，传给我。
5: 接着，兔子。
7: 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4: 进攻，兔子，向前跑。
2: 总部犯规，球给狐狸一队。
1: 哎呀，是啊，我忘了。你得一边拍球一边跑。
9: 狐狸，狐狸，
4: 像刚才一样进攻，小先生。
9: 小心，呵呵。
4: 灌篮，灌篮，小先生，你要停下来跟呵呵说话，你必须得分。
5: 这儿，狐狸说的对，你得努力进攻。这样大家才能一起享受比赛的快乐，小先生。
9: 好的，我们接着来。

0: 小先生运到篮球，小先生抓进灌篮得分，得分！现在比分是16-10。接着兔子，然后呢？传给维维。
1: 给你薇薇，那是贝贝。中场休息。球场上出现了一些混乱，贝贝和薇薇看起来完全一样，该怎么办呢？
2: 对不起，呵呵。没关系。
1: 谁第一次上场都会紧张，关键时刻我会给你提示的。太棒了，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得到那个奖杯了。啊！维维，裁判在维维的前额上画了一道线，他真是个天才。交换场地。
3: 比赛继续！传给小先生贝贝。
0: 快拦住他！
3: 怎么了？
0: 简直太棒了！我从没见过谁跳得这么高。你们是说，我打得还不错？
3: 岂止不错，是棒极了。你知道我是怎样灌篮的吗？你能跳那么高，你也能灌篮的。
0: 我能，太好了。
3: 这可和电视上演的不一样。
1: 比赛继续。
3: 卢
4: 塔，小心！
0: 传球！ 我们这队有最优秀的队长，怎么会？
1: 现在该颁发特别的惊喜奖励了。
0: 他们要颁奖了，我的奖杯！这是什么？
1: 卢塔，你看，啊，这是爷爷们的奖杯，他们也举办过篮球比赛。
0: 我们也来合影吧。
1: 好啊，大家都笑起来。

0: 我们就快喝完了，
1: 得想个办法支开他们，拿到耳机。

0: 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面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2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4: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2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 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

0: 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素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

0: 就是沦陷级，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耶速亚。
1: 为了挽回颜面，阿卜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卜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卜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宿崖。狡猾的阿卜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城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城五将如何应对？
0: 阳城五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宿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1: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卜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卜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阳城五，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卜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6日晚间，阿卜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1: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0: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1: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部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2: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警察级军区1分区1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刺刀。
1: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校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 当时阿部归休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跨高的日关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2: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1: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3: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1: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4: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1: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5: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

0: 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1: 我是工程炮连传人，我宣誓。
2: 我是工程炮连传人，我宣誓。
1: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2: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1: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2: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1: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2: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1: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百发百中，威震敌挡。
2: 百发百中，威震敌挡。
1: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2: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3: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东冲突暴露美军多个短板，打不赢消耗战和地面战。岛内分析美军困境，警告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路走不通。台湾社会对中东冲突有哪些观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看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美军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被迫继续增兵，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美对伊作战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冲突让岛内开始思考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军难以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民进党当局的防卫策略也是美国在背后下指导其，希望通过大量囤积武器弹药与大陆展开长期消耗作战，甚至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拖入地面作战和城镇战。但美军在中东的失利恰恰证明，台湾购买的武器弹药极其昂贵且产能有限，无法支撑这一战略。且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没有地面作战的条件。
1: 此次在中东战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的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2: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啥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时间需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1: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3: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 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遏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它重点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要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它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它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它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3: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踏江舰这些小队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那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1: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4: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啊，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9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那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 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啊，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暗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哦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啊、哦、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哦，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哦，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哦。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哦，更有可能是为了哦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哦。
1: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2: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R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哈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地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啊想持续地啊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啊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啊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啊，让你的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1: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1: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4: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捺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哦，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 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啊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啊，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当然是重点关切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防务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开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啊，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他的军事装备也好，他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迅速地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啊，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啊，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啊，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啊，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那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行了。今年7月份要重新招标啊，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伸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以武谋独，那么以美谋独，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吗？
1: 所以呢，我们说外人靠不住，台独走不通。而近日人民海军的舰艇开放活动也引发了岛内的强烈关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青岛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
1: 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4: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啊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

0: 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理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啊，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啊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理师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啊，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理师呢在舰上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锈水哦，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啊，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啊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啊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哦。不过吕理师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哦，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理师晋升又闭嘴哦，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啊通过亲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哦，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哦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理师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啊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理师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啊，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啊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啊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哦。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2: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成几个层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把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那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它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生成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3: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啊，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啊，美国社会的或是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这个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啊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啊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啊，那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 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

0: 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十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啊，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机会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出狱，

0: 点半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4: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

0: 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麦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麦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啊，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啊，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啊，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麦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麦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麦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
1: 意，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

0: 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嗯，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1: 酸茶在秦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

0: 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2: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1: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3: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5: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1: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5: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0: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1: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这。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5: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呢，拿方位好。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1: 是。
0: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的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 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

0: 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2: 这个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干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2: 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重点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2: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一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3: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方。
1: 是。
0: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

0: 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果煎鸡蛋。
2: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2: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
1: 搞定的
2: 菜。
1: 对，很方便。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2: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果还是比较少的。
2: 是。
1: 嗯，哇。
2: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2: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嘛。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2: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2: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0: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2: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2: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2: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这道美食，这道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0: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0: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县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 我们慕名来到

0: 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呢，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啦，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粥。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的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
1: 啊。盐巴，
3: 哦，来尝尝了啊！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好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10张5张了。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的，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这种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2: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2: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1: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

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它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嗯，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5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

0: 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恋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1: 郭航宇跟随昆农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农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他可以伸缩的，他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解决这个他就非常好。
1: 昆农擅长打从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农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3: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3: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2: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1: 昆农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2: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人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1: 昆农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2: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农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3: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2: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3: 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2: 哎呀，
3: 要系这么紧吗？
2: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3: 也是不舒服，
2: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3: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真的是。
1: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3: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2: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走了。
3: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

0: 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海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农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0: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0: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州四海一片欣欣向荣，青年们对未来的期许也悄然生根发芽。由王蒙创作的《青春万岁》便反映了那一时期青年朝气蓬勃、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那种为青春而呐喊的激情和充满生命力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正值青春的人。当《青春万岁》叙事重新被唱响，跨越时空的青

在20世纪60年代，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社会建设、践行奉献精神的经典之作。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光辉。在真挚的歌词、熟悉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看到雷锋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感受到那份纯粹、炽热的大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在这充满活力的时代背景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他以轻快的旋律、积极的歌词，抒发了意气风发的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几十年后，当这首歌曲再次被唱响，不同时代青年共有的那份朝气，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世纪90年代，青年对广阔天地的探索热情愈发高涨，无数年轻人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在时代浪潮中追逐梦想。由李海英作词作曲的《走四方》便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前往外地生活的故事，装在青春行囊里的那份对远方和未来的叩问，在今天

二十世纪末，华语乐坛涌现出一批以青年追梦为内核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便是其中之一。这首融合了摇滚元素的歌曲，将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的写实画面与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理想主义交织，唱出了青年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决心。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始终以纯粹的热血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世界都热爱茶叶，历史上人们为了运输它想尽了办法。近200年前，湖南安化人开始这样包装茶叶。后来他们又制成体态更大的千两茶。这个手艺历经百年传承至今。千两茶的两是延续了过去老秤计量方法，由于历代重量标准的差异，它的重量大约在36千克左右。这个重量包裹的一切都和安化以茶叶为生的人们息息相关。在湖南

安省安化县的山区，有很多靠这种手艺生活的人，篾匠。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学习篾匠这门手艺。刘光耀的两个儿子都进城工作了，他身边的徒弟是他的侄子刘海平。每逢春天，刘光耀都要在自己的竹林里挑选竹子，编制千两茶篾篓，需要提前几年准备材料。根据祖上传下来的经验，制作千两茶篾篓的竹子，竹龄要超过3年以上。

这些小东西的学名叫竹虱，它们嗜糖如命。山里人的经验，被砍断的竹子，竹虱来得越少，竹子需要存放的时间越短。每年，刘光耀需要几百根这样的竹子，制作千两茶的外包装。这种竹子的学名为楠竹，俗称毛竹。它们的生命力很强，一根楠竹只需两个月就可以生长成材。刘光耀和徒弟就是从准备千两茶外包装的竹子开始了一年的生计。同样在春天，在清明前后，在安化田庄乡的高马二溪村，祖辈靠种植茶叶为生的慎幼登也开始了劳作。与篾匠刘光耀不同的是，他关注的是茶。高马二溪茶区最高海拔超过千米，遇上寒春，快到谷雨季节，茶树才会发新芽。历史上，选择高马二溪出产的茶叶制作千两茶是一个惯例，通常会在每年的五六月份采摘，选择四叶一心。这里说的新，是指新发芽的茶叶。前些天来这里收茶的人提出的要求，让慎幼登很困惑。他们提出加价购买清明前后的一叶一心，当时的价格每斤鲜叶50元。采这样的嫩叶，慎幼登并不情愿，因为这会让茶叶严重减产。慎幼登的孩子都在山下的县城里工作，老伴儿也在山下帮助孩子照顾他们的第三代。究竟卖不卖早春的鲜叶，他不能自己说了算。在安化山区湿暖的山洼里，生长着制作千两茶包装的另一种材料箬叶，就是箬叶竹的叶子，当地人称它箬叶。因为包粽子用它，所以它也被称为粽叶。箬叶的防水性很好，安化千两茶用它做内衬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采集箬叶要挑选新叶，新叶相对完整，收购的价格也高些。采回来的新鲜箬叶

0: 在风干时需要压平。新砍回来的楠竹需要存放几年再用。篾匠这个活，并不是指仅仅会编制千两茶的竹篾篓。彭玉娥是篾匠刘光耀的母亲，她在缝制的就是千两茶里的内衬。新鲜的箬叶风干后，被这样缝在一起，像一件遮风挡雨的雨披。选择它用于茶叶的包装，原本就是为了防雨。他每天大约能缝制三四张这样大小的箬叶片。前些年做这门手艺的人不多，最好的时候每张箬叶片能卖到2.5元，后来做的人多了，收购价降到了每张1.4元。篾匠刘光耀的家是安化山区常见的木质房屋，因为这里阴湿多雨，需要干燥保存的东西通常会放置在四面通风的阁楼上。如今箬叶的收购价格很低，篾匠的母亲彭玉娥在阁楼上存放了一些编制好的成品，想攒多了再卖。这些天篾匠刘光耀心里不是特痛快，他舅舅埋怨他不该让母亲这样劳累，他自己也担心母亲的安全。
1: 我就怕碰到个抓捕，晓得吧？
2: 嗯，好啊。
1: 娘舅也讲了几次，因为在巧克力高头就是他反对，哎呀，他就是讲我的坑我啦，就是。
2: 嗯。
1: 嗯，我比娘舅大个两三岁呀，还要等着他的坑我，你是跟我要搞，我不容易要你搞，你要搞。那不聊着你一路的跟你搞个妈妈跟我搞个啊，一直没得为毛的人，你就不要再开口开这个算了。
2: 好啊。
1: 嗯。
2: 搞那个不菜呀，做生意。我哥的年纪还在7个月，你儿子，我看到你都是个过个的呀，我想这个来得走的点喽。
0: 采茶的季节，人们都希望有个好天气。通常雨天是不采茶的，雨天采的茶喝起来会有股水气。这个季节在山下的人们都回来了，慎幼登的老伴儿也回来了，茶农一年的收入都在这一季。慎幼登告诉老伴儿，有人想50元一斤收购一叶一心茶叶的事。
3: 去年了，年年了，等于多少收的50元一叶一心了。
4: 一叶一心肯定不是啊。
0: 按照祖上传下的规矩，早春的清明时分不采茶。
4: 50元一斤，
3: 是吧？
4: 50元一斤的一叶一心我都不知道。
0: 安化多雨，山里茶树的叶子一天一变。阴雨天，叶片长得很快。到了这个样子，即便是下雨也得采了。他手里的这件工具

0: 是一把采茶刀，山上的人称它为斋子。这个斋子在慎又登手里已经用了60多年，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黄富英是慎又登的婶子，按当地习惯，慎又登称她婶娘。高马二溪的茶农中，慎姓和黄姓占多数。黄富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丈夫是高马二溪慎姓传统制茶的第七代传人。她藏着一件东西，是她丈夫留下来的，那是过去高马二溪靠茶叶生存的人们心中的权利。这是嘉庆23年，也就是1818年的一块茶硬板。从功能上来说，就是一块茶叶发货单的硬板，是当年在高马二溪收茶的山西商人制作的。聪明的山西商人，他们与高马二溪、慎黄两个家族实现了一个约定，每年抽查两家采集的茶叶，谁家的质量好，就由哪家掌管这块硬板。盖了硬板的茶，他们加价一倍收购。千两茶的原料被称为黑毛茶，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杀青。一般茶农家的灶台都安置两口铁锅，用来杀青的这口铁锅是绝不能做饭用的。像慎又登这样对茶叶进行杀青，至今还是山上茶农普遍使用的方法。杀青是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其实这道工序在很多种茶叶制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绿茶。所有的生物的体内都存在酶这种有机催化剂，茶也不例外。简单的说，杀青就是利用高温破坏酶的活性，抑制茶叶氧化。对于慎又登来说，这样炒制茶叶是要去除茶叶绿叶的青味，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让茶叶便于存放的方法。如果是茶叶加工的行家，这一幕会让他们非常感慨。这也是当年的山西商人为什么选择高马二溪的茶叶制作千两茶的原因。
1: 这种出来呀，跑树啊，那就是，那就是工人啦，那就是铁匠啦，那你一种出来的跑树啊，那在外边的话，那就很多跑不赢啊，那你就要30斤、15斤，这就跑得偏高马二溪斤不赢啊，
0: 高马二溪茶叶的内含物极为丰富，其中的果胶形成杀青时这样的粘连。安化山下出产的茶叶绿叶，每斤的收购价约为3.5元，而高马二溪的茶叶绿叶要卖到30元一斤。这种大差价的历史由来已久。
1: 原先过去，山西科人为这里收黑茶，搞竞争价就会就一样的，外边的茶搞到我们这里来做高毛一起茶买，也是这样的，会就现在也是这样的，也是从外边目前有些摩托啊车啊，目前送到那个地方啊，加到高毛一起过来买的，就送黑茶，送茶，

0: 这道工序也成为鉴别真伪高马二烯茶叶的过程。茶叶炒成这个样子就该出锅了。杀青之后的工序就是揉捻茶叶。按老一辈茶农的说法，茶叶揉得好，味道才会好。这件木质的东西就是一台揉捻茶叶的机器。它出现的历史并不太久，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那时它是被泉水带动水轮驱动的。1973年，国家在这里修了小水电，之后又将动力电网覆盖到这儿，它才被改成这个样子。杀青出锅的茶叶要趁热揉捻，这样不容易破碎，便于成条。用现代制茶的说法，揉捻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细胞，使茶叶内含物附着在叶子的表面，便于之后发酵。不过揉到什么程度最好，全凭制茶人的经验了。镇佑登的这台揉茶机已经很接近现代工业揉茶机了。这就是现代工业揉茶机，虽然它的效率很高，但是茶叶揉到什么程度合适，即便在今天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每年出产的茶叶因气候等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区别，使加工时间的确定完全离不开经验的传承。现在山里的制茶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其实制作千两茶用的黑毛茶，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个群体行为。在今天的高马二烯村，一些年龄大些的茶农还能演示传统的制茶过程。可以看出，传统杀青不但灶台高，炒锅嵌入灶中还有一个倾斜面。显然这样直立翻炒茶叶是很舒服的。他手里的这把木叉是用油桐树枝杈制成的。为什么要用油桐木做这把叉呢？温度。制作千两茶原料的茶叶被杀青时，炒锅内的温度能超过300摄氏度。油桐木承受温度的上限超过400摄氏度，这差不多是很多硬木的两倍。
1: 休息到哪去了？
0: 这是很久以前人们揉捻茶叶的方法，今天看起来会有些让人接受不了。其实在食品进化的历史中，用脚辅助加工是常见的。过去在一些产茶地区的乡村制茶作坊，这样加工揉捻茶叶是普遍现象。揉捻茶叶的人们称这张竹席为花篾席。编制千两茶篾篓也要编出这样的纹理。

0: 竹子的纤维单一走向，分割均匀并不难。不过，要是想把每片竹片的厚度分割成一样，那只能是篾匠干的活了。每一根竹条能分割出五六片，用竹子表层编制的千两茶竹篾篓大约能卖100元，用竹子内层做的不会超过50元。通常一个篾篓只用同一根竹子的竹片，竹片的朝向要遵循南竹生长的原状态，这样抗弯曲能力强。传统术语在这种状况称它为压花。压花这道工序容易让初学的人糊涂。一个千两茶竹篾篓从它的底部开始形成，这样的感觉像是抓住了一只海里的水母。这道工序两臂最容易被竹篾划伤。真正的编制开始了，很多老篾匠因为腰间盘突出而无法再从事这个行业。刘光耀60多岁时腰部开始疼痛，现在大部分工作需要徒弟刘海平。收花这道工序是将编制到需要长度的竹篾回编到篾篓的底部。可以看出，这个即将完成的篾篓似乎很松，其实这是为了在制作千两茶时能有一个收紧的空间。可以这样认为，编制千两茶篾篓的几十根竹篾的宽度之和，就是千两茶成品的周长。对于刘光耀叔侄俩来说，收底这道工序结束后，几十元的辛苦钱就快到手了。竹片从腰部的起点又回到起点，完成了一个轮回。你传承的是判断拼配的比例，
1: 两个拼接20%比50%的
0: 对汤色、口感和香气的喜好，虽然会因人而异，但是品尝的感觉也是一种传承。是一座花园，还是一片森林？安化的资浆，就像采制千两茶的晴雨表。过了梅雨季节，水量一小，就到了采制千两茶的时候了。这个时间通常会是每年的7月。那么按照传统方法制作千两茶都有哪些工序呢？这里面熏蒸的是黑毛茶，还记得黑毛茶是怎么来的吧？

一个千两茶竹篾篓是不能少的，里面要衬上箬叶片，与箬叶片一起会被垫上一层棕榈叶，也是为了防水。

棕榈叶是多雨地区的人们用来防水常用的材料。这是熏蒸好的黑毛茶，

刚刚采制好的千两茶只能算半成品，因为它的制作还没有结束。这道工序就像制作精美瓷器的烧制一般，最让人期待。按传统说法，酿制千两茶需要7期49天。日圆月缺是古人依托天地生存的信念。其实酿制千两茶是一个发酵过程，发酵随着时间流逝递减，它也是一个干燥的过程，在清新的环境中呼吸，冷热变换导致内外水分交替，逐渐向外扩散。大约3个月之后，千两茶制成了。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茶叶，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茶香。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

0: 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措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

0: 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民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民节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违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看来我们这次不会达成什么有价值的共识了。我回到总部以后，会向乔纳森先生汇报这件事情。如果林先生还坚持你们的原则， 我们公司可能会以律师函的形式来跟你们协商解除合同的事宜，也请林先生为盛林集团的未来好好想一想。慢走，替我问候乔纳森先生。好，我们走吧。
1: 孙总，他们在会议室吗？我问你话呢。
2: 约翰森先生他已经离开了。
1: 林总呢？
2: 他还在会议室。

0: 小总，谈判结果怎么样？
1: 我没同意他们的条件，崩了。他们说会给我们来函，解除合约，停止供货。
0: 什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说过，所有的谈判都需要一个过程吧。如果我们不签下这份协议，盛林怎么办？员工怎么办？盛林的客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可他那是霸王条款，我签不了。
0: 你真是简单粗暴！我告诉你，盛林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到你的名下托管。
2: 是，那又怎么样？
0: 你说怎么样？我现在去找约翰森，如果他同意继续谈判最好。
2: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老孙，盛林不是你的，
3: 也不是我的，
2: 是全体员工的。
1: 员工们30多年跟咱们打拼到现在，
2: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提供的核心部件吗？
1: 不是，靠的是国家的政策，靠的是员工的勤劳和汗水，靠的是员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到了今天的。对于盛林集团，我的感情不比你差，
2: 承认吗？
4: 来得挺快呀。
5: 那当然。
4: 怎么？
5: 接谁呀？
4: 上去不就知道了。
5: 我就不上，我上去干嘛去？
4: 哎，那怎么了？我妈还要看你这个学霸长什么样呢。
5: 你别闹了，你妈在，我更不能上去了。
4: 你怕什么呀？
6: 我们回来了，妈，这就是我给你介绍我们班学霸李斌。
7: 哦，季玲若早就说过你这个名字。
5: 你别跟他瞎说，我不是什么学霸。
7: 快里边请。啊，
5: 好好好，
7: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7: 坐坐，别进
5: 去。谁呀？你朋友？
6: 你在那儿呢吗？
5: 学霸，好久不见。
8: 云润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邀请你那么多次去省城，你都不答应。我开了2个小时过来，你让我来接他是吧？
6: 接他怎么了？他是咱老同学呀。他刚从国外回来，跟他爸闹点别扭，我就觉得你在省城2个小时，开车就过来了，接他一下。
8: 我接谁都行，我不想接他。
6: 不想接他拉倒，那你回去吧。但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我讨厌这种没情没义的人。
8: 我不是那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8: 给你面子。
4: 那我就把林杰交给你了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和平相处，求同存异。
5: 来。哎，这还那么有劲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7: 同学好不容易来家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5: 哎呦，白云，我们不吃了。还得赶回省城呢。白阿姨，你做的这些太好吃了，我下次来还想吃。
7: 好啊，没问题。
5: 那谢谢您了，我们先走了，白姨。
7: 那开车小心点。
5: 好好好，一定。
7: 你那箱子别忘了换回来。
5: 放心吧，阿姨，我知道。
4: 妈，我过门
7: 啊。注意安全。
5: 好，谢谢您了，阿姨。
0: 说吧，现在咱们怎么办？
1: 明天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减薪。
0: 你说什么？
1: 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严冬。
0: 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1: 那你说什么办法？
0: 减薪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自主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
1: 咱们把胜利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怎么样？
0: 这也是个办法。资金是一方面，技术哪里来？
1: 你是总工程师，这技术你得管。
0: 我有什么办法？2年前我就给你建议，要增加技术人员，增加研发资金。你是左挡右挡吧？
1: 2年前不是咱们有威尔公司提供的技术吗？
0: 行，老兄，我承认，
1: 2年前你就想到这个。你目光远大，我目光短。

0: 完钱了，你看能不能这么办？从现在开始，你管技术，我管资金，咱们动起来，不能让圣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你说呢？怎么样？
1: 放心吧，咱们两个老家伙在，圣林集团不会被打趴下的。
2: 技术我来抓，还是你这老家伙给力呀！进来吧，
3: 这是我家。不行啊，简陋了点啊，不像是你李公子的风格。
2: 简陋是吧？从这儿出去右拐100米有五星级大酒店，那儿不简陋？
3: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不变啊，还跟以前一样小气。
2: 我不白费我脑细胞，住这儿，别乱动我东西，啊，更别开我电脑文件夹。
3: 你以为啊，就你那点破玩意儿还能进博物馆？
2: 我跟你说，我这东西真有可能进博物馆。
3: 嗯。 到点了，赶紧表示一下地主之谊，好酒好菜的安排。
1: 按理说是这样，但你就算了吧。
4: 酒店旁边有一大排档，自己吃去。
3: 慢点开，
5: 知道了。

1: 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
2: 我告诉你，盛林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 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1: 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在你的名下托管。但是10年合约期后，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小董，老孙呐，我决定明天去趟省城。这关键时期你到省城干什么？哎，
1: 还不是想去看看银行能不能帮咱们解决点资金问题。
0: 哦，那太好了，我明天也去省城，我到奔腾轴承厂去碰碰运气。
1: 去奔腾？
2: 我劝你别去了，咱们盛林和奔腾本来就是竞争的企业，咱们还抢过他们几个大单呢。老钟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貌似憨厚，心藏精明。
1: 我估计你去，哼，他正在喝酒呢，正在庆贺咱们盛林要完呢，哼哼，
2: 估计你去也是白去。啊。
0: 能不能帮助咱们，我总得去试试吧。咱们现在面临着核心零部件供货源问题，6个月后我们将无法向市场提供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就缓解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1: 要是能够借给咱们几个技术骨干，
0: 帮着咱们攻克微型轴承技术，那咱们的市场前景啊。 还是很广阔的。
1: 是啊，想是这么想，但是我估计你白跑。

0: 说点实话，啊，我们是国企，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让我想一想，再说我还要和我上下的人沟通一下，是吧？
1: 对，也好，
0: 那我等您消息吧。
1: 我尽力吧。孙总，你可要多腿跑路，不能掉死在我这棵树上啊！
2: 我懂。Passenger speaking,
3: flight CA1301，您是叶乐乐小姐吗？啊，对，我是。
4: 我来取我的行李箱，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怎么又是你？我们认识吗？你这个人不仅冒失，你脑子也有问题。哎，这位姑娘，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呀？你耽误我事儿了，我应该怎么说呀？
4: 不是，我不就拿错个箱子吗？你至于这样在这撒泼吗？
3: 二位互相，你还说我撒泼？
4: 哎，我跟你说，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克星，我遇见他就没好事。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怎么克你了？
3: 你们别争吵了，两位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嘛。我真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狠狠地把我撞了一下，可结果呢，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人就跑了。
4: 我们在哪儿见的面？在哪儿撞的你啊？
3: 装傻是吧？
5: 在国外米勒实验室门口，你把我手机撞坏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修呢。先生，这是你们的箱子，请你们检查一下。先生，请检查一下你们的箱子，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4: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我你我什么我？我就看我的资料在没在里边，我什么都没动。
3: 谁相信啊？我没看出来啊。
5: 你这个人不仅没礼貌、冒失，
3: 你还是个变态，你偷窥狂。
5: 你们冷静，
3: 互相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嘛。
5: 什么人呢？小姐，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3: 您看一下有没有少东西。
4: 他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5: 您先稍等。
3: 没少。
5: 小姐，那请在这边签下字。

0: 顾厅长，
1: 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0: 你以为我出门是霸台大轿？再说了，从工信厅到这还不到两里地，骑车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啊，我没事儿，我就路过。<笑>
0: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哎呀，
1: 说实话，我是来找奔腾轴承厂求救的，但是钟总啊。
0: 很客气的就把我拒绝了。你们胜利集团的事情，我早上听说了，林总给我打电话。哎呀，是啊，咱们是不能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支持你们。我们胜利集团现在压力很大。孙总，你是搞技术的，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这事我来帮你们协调，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2: 顾厅长，感谢，回去抓好生产，等我消息。哎，哎，哟，顾厅长，
3: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2: 西北风，还是从你这吹出来的。没进门我就感觉到了凉意呀。哎，
3: 您请，您请啊。
2: 钟昭明啊，钟昭明，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奔腾轴承厂和胜利集团。 同是轴承的生产企业，算是竞争对手。对方遇到了困难，带着希望来找你，你却不温不火的把人家给打发了。你让同行业的人怎么看你？

0: 顾厅长，我并没有拒绝啊。我说这事儿我要研究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找您汇报一下吗？啊，好，这边坐吧。
1: 张明啊，格局要放高一点，谁没有过难处，企业之间就是要相互扶持才能生生不息。他圣灵倒闭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世界上有3万多种忠诚，你们能生产2万多种，市场这么大，像圣灵这样的名企，我们有责任应该帮助他。
0: 顾厅长，我懂了。
1: 你懂什么？国企要有担当和责任感，你们国企是压舱石，那民企呢，也是我们重要的助推器啊。
2: 你怎么突然就喜欢上研究超氢能发电了呢？
3: 这话就说来话长了，回头我慢慢和你解释。
2: 超氢能我是不懂啊，但我知道这个项目研发的艰难性。你准备怎么开始？
3: 自主创业呗。
2: 自主创业啊？自主创业需要资金的，孩子，你哪来的钱？
3: 哎，反正这个省城机会多，我年轻多闯闯。我爸那边不信任我，您可得多支持我。
2: 我支持你。这段时间我也劝劝你爸，等你们俩的关系缓和了之后，我们能一起啊为你出出力。
3: 孙叔啊，还是您最理解我。哎，这也到饭点了，您大老远跑过来，我请您吃个饭吧。
2: 我还有急事要赶回欧江，饭就不吃了。你一个人在外啊，照顾好自己啊，我就带那么多。
3: 哎，孙叔，这我不能
2: 拿着。拿着，我走了。
4: 哎，差点把事儿忘了，
2: 这是云茹让我交给你的，照顾好自己。
3: 哎。哎，孙叔，我送送你。
5: 您看看这把怎么样？
6: 怎么样？
3: 这把有点意思，
6: 要不给您来一把？
3: 可以。第一把这种琴要多久？
6: 制作周期稍微长一点，需要1个月。
3: 那么久啊？这把琴能给我吗？
6: 哟，那可不行啊，这是人家早就定好了的。
3: 这把琴定好多久了？
7: 快2个月了。
3: 2个月他还没来取，说明他也不着急嘛。哎，要不这样，这把琴先给我，你再给他定一把。
6: 先生，要不您的这把我给您加个急，最多3周。
3: 3周不行，等不了。哎，做生意嘛，变通一下。
7: 这个真不行。
3: 我给你点加急费，加500。
6: 行行，您痛快我也痛快。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3: 刷卡。
8: 董事长，不好了，车间里开始议论减薪的事情了。
9: 这减薪的事情还没定下来呢，怎么就传开了？
8: 我也不清楚啊。
9: 哎，怎么样，有进展吗？
10: 没事，意料之中。
9: 你说火急火燎干什么去？
10: 车间里有流言，工人们闹情绪，走看看。
11: 啊，你好，你找哪位？
3: 我想找一下潮流能研发组的负责人。
11: 啊，有预约吗？
3: 啊，
12: 哎，不是，哎，
11: 这位年轻人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您好，我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叫林杰，我想见一下潮流能研发的负责人。
13: 啊，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有什么事儿呢？跟我说就行。
3: 那太好了，我也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合作。
13: 哦，合作？你是哪个公司的？
3: 我没公司。
13: 那你是哪个研究机构的？
3: 啊，那也不是，我是个体。
13: 个体？一个人？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3: 我还没毕业。
13: 你这没有公司，也没有研究机构。潮流能是尖端的能源，况且你现在还没有毕业，你就想搞潮流能的研究？
3: 没毕业，不代表

0: 没有能力。我在国外学的是机电工程专业，为的就是研究超流能。而且在留学期间，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已经掌握了一兆瓦功率发电的首期实验数据。
1: 一兆瓦？
0: 一兆瓦。
1: 好啊，那把你的研究数据拿给我看一下。
0: 实验数据是一个项目的核心，如果说贵公司有意愿合作，共同开发超流能，我当然愿意把数据拿出来分享。
1: 你要是不跟我看数据，怎么谈合作？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在胡说八道呢？
0: 合作的前提应该是相互信任吧。
1: 年轻人想创业，想成功，这种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可是你要知道，国外的顶尖的研究机构，400千瓦的发电都没能成功，你这一张嘴就是一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我以为我在国外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回国之后不会再碰到，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让我碰上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研发最重要的是人才。
1: 你要是人才，那就拿能够证明你是人才的资料给我看。
2: 你会得到证明的。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脑子都坏了。
3: 他怎么在这儿？
4: 孙总，林总，
5: 大家都在议论简信的事情吧？你们都知道，我们和 SCE 威尔集团的谈判失败了，失去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根据我们的库存，我们的生产节奏必须要慢下来。这样一个状态，集团维持不了多久。我也不想瞒着大家，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两点：核心零部件的供货源和资金。所以大家担心减薪的事不是没有道理。
6: 孙总，听您这么一说，减薪是不是势在必行啊？
5: 集团会议上要讨论的，没有结果我不能回答你。
7: 林总，您也说句话吧。
8: 我没什么说的，刚才孙总说的就代表了我说的。诸位，如果集团真到了减薪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请大家放心，如果集团真要减薪，那就说明已经到了非常时刻，我和孙总会和大家共进退退。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这绝对不是我和孙总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带领大家走出这场困境，省林还要向前发展，大家挣更多的钱，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5: 林总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不到万不得已，集团不会启动减薪计划的。还有啊，咱们盛林是民企，我相信政府也会帮助咱们解决困难。
6: 二位老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不减薪了。
8: 对，可以这么理解。
9: 好，好，好。
3: 院长，
10: 资料换回来了。
3: 换回来了，一样不少。
9: 啊，来来来，我。
3: 哎，没事，
9: 我拿吧。
3: 谢谢院长。您知道是谁把我箱子拿错了吗？
9: 我怎么能知道啊？
3: 就是我上次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哦，
9: 会这么巧？
3: 对呀。我也觉得太巧了啊！
9: 后来在米勒实验室没有再见着他，是因为他回国了。
3: 这件事情要不是我亲身经历，别人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哎，李副院长，他是来咱们冰能工作了吗？
9: 怎么会这么问啊？
3: 我刚刚在集团门口又碰到他了。
9: 那他人呢？在哪儿呢？
3: 我进来的时候他刚出去，估计已经走远了吧。哦，
5: 你这大。

0: 话都当着工友们的面说出口了，有什么打算？
1: 企业要发展，人心不能乱。以前咱们的减薪计划就暂且撂下吧，这段时间谁也不许再提了。
0: 集团要稳定不能乱，但你知不知道，集团现在的流动资金维护日常开支最多能坚持半年。
2: 我知道，
0: 前几年咱们太顺了，顺未必是件好事，要不然你也就不会意气用事了，这里也不会出现问题。
1: 这儿怎么了？
0: 我是说你。
1: 我的脑子跟原来一样没问题。
0: 你听听你的口气，自负的一塌糊涂。咱们俩也别争了，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去研发中心。
1: 徐行长，今晚有时间吗？咱们好久没见面了，想请你吃个饭。
3: 林总啊，您这么急着叫我，我先声明一下啊，喝茶行，贷款的事儿谈也没用。
1: 徐行长，前两年我们盛林资金充足，你几次找我让我贷款，我都帮了你了，现在怎么了？
3: 林总，盛林的事儿啊我也有所耳闻，能帮忙我绝不缩手，可银监会刚下了新文件啊，我也是爱莫能助，请您理解啊。
4: 哟，你们怎么来了？
5: 来看你啊。
4: 进来吧。
6: 想来就来。
5: 李斌，你们家怎么那么乱呀？跟垃圾场一样。
4: 那这都是我弄了，我来收拾。
5: 哎，你收拾什么呀？我来。
6: 你是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整个一垃圾场。
5: 李斌，你也太小气了吧？啊，我就说你家乱怎么了？你还非让林杰打扫啊？
6: 这么多年你还是想，你不嫌累你收拾呗。
5: 收拾就收拾呗，哎，去歇着去。
6: 哟，你还了解潮流能发电呢？
4: 什么叫了解？我现在是专业人士。
6: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来省城。
4: 你去说来找我，
6: 不如直接说来找我爸爸。
4: 有这个意思啊？你爸能说上话吗？
7: 我爸是冰能研究院的副院长。
4: 我今天上午才去了一趟冰能研究院，碰了一鼻子灰。
8: 李斌，你跟你爸说说，把我跟你爸引荐一下。
6: 打住，你想都别想啊，我爸忙着呢，你别给他惹事儿。
5: 说什么呢？又惹什么事儿了？
6: 没事儿，好着呢。哎，你刚才不说饿了吗？吃饭去吧。
5: 好啊，走啊，李斌请咱们吃大餐呢。
4: 你瞧瞧，还是你有面子，我点了这么些天的外卖，你一来他就要请吃大餐。
6: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吃不吃？吃赶紧走。
4: 吃干嘛不吃？不吃白不吃。
5: 走了走了。林杰，你要吃什么呀？
4: 什么都行，不挑食儿，但就一点，必须贵。
5: 李斌，你要吃什么呀？也吃贵的呀。
6: 你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
5: 好，哎，这个，来点青菜吧。这个好了，谢谢啊。咱们三个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
4: 可不是嘛，这一晃，他可就奔三了。
5: 讨厌。我不在的日子你们两个相处的可好啊。
4: 好，特别好，我们俩天天的相爱相杀。
6: 对了，云茹，这次你过来准备待多长时间？
5: 没想好呢，待着看吧。不过上次来省城还是几年前呢，我想这次好好玩玩。
6: 好啊，那我这次好好带你转转。
5: 嗯，哎，林杰，咱们一起啊。
4: 我没空。
5: 没空拉倒，你看他永远那么扫兴。
4: 正好不带他。哎，菜来了。
6: 哎，等会儿得敬一下我们的

0: 青春。
1: 对，敬我们终将老去，
2: 敬我们永远在一起。可以吃了吧？
3: 还吃。
2: 哎，你来这儿给林叔打电话了吗？
1: 没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未必会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怎么。
1: 什么没什么呀？你在我面前就撒不了谎，快说，出什么事了？
2: 盛林最近出了点麻烦，林叔跟人谈判的时候犯了冲脾气，没聊几句就把人给冲跑了。现在他们工厂生产不出来那个特殊轴承，所以他跟我爸天天着急上火的窝在办公室里不回家。
4: 你要不要回去一趟？要不给你爸打一电话？
1: 不必了，我给他打电话那是给他添堵。吃饭吧。
2: 先吃饭吧。来。
1: 怎么全是凉菜啊？
2: 这不是有肉吗？来来来来，快吃。
4: 到了，下车吧。
1: 不是先把鱼如送回酒店吗？
4: 我给他订好酒店了，我肯定先送你，你离这儿近。
1: 哦，赶紧走赶紧走。
4: 你赶紧的。
1: 送到了跟我说一下。
4: 你神经病，我比你靠谱。

0: 刚才怎么睡着了？
1: 醒了。
0: 嗯，
1: 一会儿就到了。
0: 林杰呢？
1: 回去了，我送你去酒店。
0: 省城的变化可真大呀。
1: 肯定变化大，哪儿都在发展，更何况这儿。
0: 李斌，我求你帮个忙呗。
1: 什么？
0: 你先答应我呀。
1: 好，我答应你。
0: 我刚才听你说你爸是宾能集团研究院副院长，你能帮林杰引荐一下吗？咱们都是老同学，你也不想天天看着他着急上火的吧？
1: 哎，我这几年对你这些好，你一点都记不住，就对他伤心是吧？
0: 你也没什么事儿发生啊。
1: 我就是一备胎。
0: 你别老备胎备胎的，谁拿你当备胎了？感情的事情要两个人都愿意才行，你别老勉强我行吗？
1: 我跟你开玩笑，你急什么呀？
0: 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这是？
1: 我错了好吗？到了。行了，我跟我爸说好吧。
0: 这还算是老同学说的话，那我替林杰谢谢你了。哎，你不用跟我进去了，我自己进就行。
1: 我帮你拿行李去。走，送你进去。
0: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又不是不认识。
1: 钱给你交完了，拿身份证办入住就行了。
0: 多少钱啊？一会儿我打给你。
1: 跟我见外是吧？跟你急啊。
0: 傻样。
1: 早点睡啊。
0: 快点回去吧。
1: 赶紧去吧。
2: 公公，有什么进展？
3: 孙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钢柱球形面精度不够，直接地影响了轴承的转速。
2: 哎，你们不是找到一些微型精密轴承的资料吗？上面有没有提到关于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3: 资料呢，本身就很少，关键是谁会在资料上提及真正的解决办法呢？我们已经做了上百批次的实验了，从材料上，还有技术加工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来了，
0: 你怎么才开门啊？
2: 快进来。
0: 哎，你帮我接过去行吗？重死了。
2: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疼了，
1: 勒疼了吧？瞧你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这够我吃一礼拜了，这周都不用出门了。
0: 我这叫圈养。
1: 圈养？你当我是猪啊？
0: 你长得像猪吗？干什么呢？这是你资料啊。哎，你不觉得枯燥吗？看这个
1: 枯燥。哎，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兴趣爱好的魅力。
0: 你这兴趣爱好也太高级了，要我看一会儿头就晕了。哎，李冰冰打电话了吗？
1: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怎么了？他要撵我走啊？
0: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看你紧张的。你着急什么嘛？我待会儿得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嗯，
0: 我好不容易来趟省城，我不得出去逛逛吗？
1: 啊，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好好逛，走走走走走走，快去逛街去。
0: 我刚来你就哄我走啊？你干嘛呀？你总得把包给我吧。
1: 瞧瞧我这脑子，忙晕乎了。来，靠上。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0: 照顾好自己。
1: 开心点啊。嗯。

0: 喂，你找谁啊？
1: 就找你。
2: 你这谁啊？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我定制的吉他给抢走了，我请你还回来。
0: 哎，什么叫抢啊？我那是用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还回去啊？
2: 你跟他说，
1: 哥们儿，你买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了，
2: 那吉他上刻着人家的名字呢。
0: 你等等啊。

0: 不好意思啊，这样，
1: 我今天事情太多了，改天给你送过去好吗？
2: 现在人家在店里等着呢，我求求您了。
0: 不是，我今天真的走不开，等两天不行吗？
3: 不能，
4: 马上。
0: 不能等啊，不能等就自己过来取。
3: 取就取，你把地址发来。
0: 你加我微信，我发你地址。
5: 哎，姑娘，你是？
6: 哎，您好，我是孙英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0: 找一些工程师去支援盛林集团。
1: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2: 把现在给我。
3: 这是谁？你给我解释一下。
0: 我真的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4: 跟你是同行，你是做潮流能的，
2: 很有可能是从事潮流能研究的尖端人员。
5: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6: 我不赞成，
7: 我的选择不需要你来把控。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四集。

0: 你是？
1: 哎，您好，我是孙云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2: 啊，小如啊，哎呀，长这么大了，真漂亮。哎，斌儿，你同学来了。
3: 云如。
2: 谢谢，
1: 来看看你。
4: 跑这儿干嘛了？
1: 干嘛你不欢迎啊？
2: 怎么说话的？你看你，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先坐啊，你们聊聊。
1: 好。干嘛？干嘛你？我告诉你啊，好好招待招待。
4: 行行行，
1: 别忘了。哎，
4: 我知道了，妈。
3: 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又为林杰的事儿来了吧？
1: 也是为了看看叔叔阿姨。叔叔呢？
3: 出差了。我这段时间也没时间跟他说这事。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不知道，我爸这一出差呢，没谱子。
1: 李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3: 谁小心眼儿了？我是小心眼儿的人吗？那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
1: 那我走了，等叔叔回来的时候，我再来看他。
4: 还说他看我爸妈？
5: 怎么一会儿就要走啊？啊，我爸给您端的水果呢。
1: 谢阿姨，我中午约了朋友，我过来看看您，下次我再来看。
5: 啊，好，那常来啊，常来。哎。送呀你，傻你！
1: 李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3: 谢我什么呀？
1: 我知道你跟林杰一直都不对付啊，可是我让你帮他，你也没拒绝我。
3: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当然知道了，给我面子呗。
3: 知道就好。
1: 这人你认识呀？
6: 哎，你在这儿站着呀？
3: 爸。
6: 啊。
3: 您怎么回来了？
6: 回来了？我上哪儿了？我回来了。
3: 不是，你不是出差了吗？啊，不是，我记错了啊。
6: 这是你同事？
3: 对，不是，这是我同学孙云如。

0: 叔叔好，
1: 你好，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啊。
0: 哎，好，好嘞，拜拜。你爸不是出差了吗？你干嘛骗我呀？你这个骗子！

0: 你站住！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怎么了，大小姐？谁又得罪你了？
1: 还能有谁啊？李斌呗，大骗子！我再不想见到他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见他，你也别想见他。
0: 李斌是大骗子，骗你什么？骗财，骗感情？不会吧？
2: 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呀？
1: 李瞧瞧，问你什么也不说，我肯定瞎猜啊！
3: 我就不说，你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
1: 你不说我不会跟你走的。
0: 平时不都是你欺负他吗？怎么今天变他欺负你了？
1: 等着，我给这小子打个电话。哎，
2: 不许打！
1: 怎么了？
2: 刚才谁来了？是小斌的一个女同学，啊，小心点啊！哎，我给你啊熬了八宝粥，你呀得喝一口，再练字，好不好？
4: 啊，你先放在那儿，等我写完这幅字就吃。嗯。
2: 哎呀，爸，你这字儿是练得越来越有功夫了。
4: 得了得了，哎呀，我这两把刷子。
5: 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也只不过就是一爱好。行，我不打扰你了，我去做饭啊，别忘了喝八宝粥。哎，
3: 建国啊，嗯，你刚才在门口看见儿子跟那个女同学了吧？
5: 看见了。哎，好像有点什么事不高兴吧，说话怪怪的。
3: 咱们家是儿子，情商低，肯定说了不该说的话。 那女同学没坐一会儿就走了，哎，你说说，那女同学长得又好，气质又好，而且懂礼貌，还带了好多东西来，那咱……
0: 孩子的事儿你少掺和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哎，
3: 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0: 我要是李斌呢，我也得被你气死。你明明知道他喜欢你，还非让他帮我，我估计他那个醋坛子。
3: 这会儿啊，都算透了。反正我不管，我是不搭理他。小妹妹，你是3岁还是4岁啊？2岁。我看也是。你说这么些年过去了，你情商不长，脾气老爆表了。谁也没规定人家李斌非得帮我，不是？再说这种事情，你就不该开口。
0: 林杰，你怎么这样说我呀？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可是这种事儿，你一出面，性质就变了。好，性质变了，我看出来了，你也是个白眼狼。我把心都给你了，到头来你还怪我。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希望你别什么事儿老替我做主。你就是想帮我，也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你这不是帮倒忙吗？
3: 我有再也不帮你了，行吗？我保证，我要再帮你，我就是小狗，好了吧？我现在就走，我回家还不行吗？
0: 走还不行吗？奶奶，你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似的？这现在都几点了？马上天都黑了，路上多不安全。要走，明天再走吧。
6: 怎么又是你啊？哎呦，你是谁啊？你怎么说话那么没礼貌啊？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把下巴给我。
0: 等着。
6: 哎，豆豆，这是谁啊？
0: 还你。
6: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0: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碰到过他一次，
1: 他怎么这样啊？

0: 别乱！
1: 越忙越乱。

0: 在哪里？
1: 不要你管。
0: 哎，你误会了。
2: 别闹了。
3: 我误会什么了？
1: 我在你这儿怎么永远都是无理取闹呢？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呀？你别管我了，我要回家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哎，你听我说。

0: 豆豆，嗯，刚只顾着吵架，把钱忘给人家了。哎，刚那人追出来，不会来要钱的吧？哎，干嘛呀？
1: 当然是把钱给他还回去了。他这种人的钱，我才不会拿呢。
2: 有人在吗？
3: 那人好像不在。
1: 真不在啊？啊！把钱给他放桌子上，留一字条就行。
3: 他万一丢了东西，不会怪我们吧？
1: 那他这人也太无赖了吧！给我，给我没事儿。

0: 跟你是同行，你是做潮流能的，
1: 可以啊，他。
2: 哎，豆豆，咱走吧，
0: 待太久不太合适，万一人回来呢？走走走走走。

0: 喂，
1: 喂，先生，是你约的车去欧江吗？
0: 对，我要去欧江。
1: 我已经到门口了，您可以出来了。
0: 好的，我这就下来。王叔，
2: 呀，你大晚上怎么回来了？
3: 妈，家里有饭吗？我饿了。
2: 哎，鞋，
4: 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3: 还能有谁呀？
4: 林姐，
3: 我好心去帮他找关系，他不领情就算了，他还说我多管闲事儿，这都不是重点，关键他才去省城几天，他认识个女的，那个女的还找到他家里来了，一开门就跟他吵架，他站到那儿，哎，不急不慌的还追出去了，我还在那儿呢。
4: 林杰的也不是这种孩子呀。
3: 行了妈，你也听不懂我说什么，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吧，我饿死了。
2: 我先给你煮点馄饨啊，你要饿了你就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开门，就你爸回来了，可能

0: 你回家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你怎么来了？
2: 走走走，
0: 你听我跟你说。
3: 阿姨煮馄饨，一会儿你俩一块吃啊。
0: 哎，白阿姨。
1: 妈，我不想见他。
0: 哎呀，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嘛。
1: 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那你别管我。
0: 我想管你啊。你吭都不吭一声，从我家就走了。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最起码到家给我说声平安吧，还害了我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
1: 你的意思是你大老远来找我是我的错了？那我给你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讲讲道理就行。
1: 那咱俩讲道理，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啊？
0: 什么什么关系啊？我压根就不认识她。
1: 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好，那她开开门就跟你撒脾气，然后你还不说，你还追出去了，你给我出去！
0: 你妈的馄饨我还没吃呢，
1: 出去吧你！
3: 阿杰，轰出去！
4: 哎，小李，等我一下哈，我收拾下东西，马上下来。
5: 好的，
6: 孙叔。
4: 哎呦，阿杰，你怎么回来了？
5: 回来了，云茹也回来了。孙叔，我听说盛林出了点问题，我能做什么吗？
4: 没事儿，我和你爸能应付。你这去哪儿？今晚就住在家里吧。
5: 不了，我今天晚上回去陪陪他。回国这些日子我也没回家，我回去陪陪他，也许他还能消消气。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4: 这就对了。你爸那脾气啊，你知道。反正你们爷儿俩都不善于表达，你稍微主动一点吧。
5: 哎，知道了。
4: 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哎，小李，你把林杰送回家。
5: 好的，谢谢。
4: 去吧。
5: 谢了，孙叔。
4: 哎，再见。
5: 再见。
4: 至于怎么了？
3: 可能跟林杰闹别扭了吧。
4: 嗨，这俩孩子，我送去。啊，你帮我准备几件换洗衣服，我这几天要住的集团就不回来住了。嗯，
3: 好。
7: 林叔，我回来了，开门了。哎呀，开门烫！快快快快快，
4: 快趁热吃了，来，
7: 来来来。
4: 哎呀，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
1: 我现在不想说话。
4: 跟阿杰闹别扭了，为什么事儿？好吧，不说吧。发火也不能饿肚子啊，来，趁热把馄饨吃了。来，
1: 爸，我现在不饿，我一会儿吃行吧？
3: 衣服都给你放箱子里了，每天吃的药在那个小袋里边。
4: 嗯，
3: 云茹，你爸这几天工作特别忙，可能要住在集团，不回家了。
1: 爸。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再为我操心了。
4: 哎，但你也别一发脾气就不吃饭啊。你妈妈那么好的手艺，这不浪费吗？啊，别让你妈操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嗯。
4: 爸，我走了啊，再见。吃饭，吃饭。
1: 再见，爸爸。
7: 哎哎哎。喂，怎么不进去啊？
5: 没拿钥匙。
7: 你小子傻呀，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8: 几年没回来了，陌生了吧？
5: 几年没回家，家里是一点风没变，一样新东西也没添。我这抠门老爸只知道对他员工打发，
8: 哪有钱添新东西啊？都让你留学用光了。
9: 哎，怎么没带行李？不打算搬回来住？
5: 不打算，准备回省城。
9: 哦，
5: 爸，集团的事儿我听说了一些，问题大吗？
9: 这个不用你操心。你既然决定不再出去了，

0: 那以后打算做什么呀？
1: 我先上去洗个澡。
0: 别走错了房间啊。

0: 哎，爸，我来。好，明天我还要起个早，那你整理一下，早点睡吧。
1: 哎，知道了。
0: 小时候，你一躺到床上，我只要数三个数，你就睡着了，还记得吗？
2: 好，睡吧。
1: 爸，你要好好休息。
0: 来来。

0: 我上次跟你说的盛林集团的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跟盛林集团有过沟通吗？
1: 暂时还没沟通，因为企业内部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0: 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倒想听听。
1: 老领导，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上次您说到盛林集团的状况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召开了内部会议，公司研究决定从核心技术研发中心调一些既年轻又有经验的工程师去支援盛林集团。二来呢，我们想把自己的一些产品的加工交给盛林集团去完成。
0: 好啊，赵敏，看来你不声不响的还做了不少准备啊。你来之前我还以为你是不是在跟我打太极呢，这下我放心了，尽快落实。
1: 好的。
2: 算了，我还是别进去了。
3: 别呀，都来了，留下来看看呗。
2: 哎，没什么意义。
3: 哎，
2: 你再来，我给你急了啊！
3: 哎，云茹，进去看看呗，跟他说两句话。
4: 云茹，哎，你们怎么来了？
3: 林杰，你这几年没见长能耐了呀，刚一回来给我们家孙大小姐惹不高兴了。
4: 我哪敢惹她呀？
3: 我就知道你不敢惹，犯什么错了还不赶紧解释解释。
4: 昨天真的是一场误会啊，但我承认我的态度不太好。
3: 这不是核心问题，说吧，那个女孩是谁？
4: 那个女孩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见过几面，留下些印象而已。
5: 那你干嘛追她呀？
4: 我，你知道的，她那个箱子里啊，不全都是潮流能的资料吗？
5: 你这什么解释？
4: 你还让不让解释啊？不让说算了，爱怎么想怎么想。
5: 哎，你等等，
4: 让人解释吧。是这样，在国外实验室的时候，我们俩就撞过一次，还不小心把人家的手机屏给撞碎了。啊，对了。还有你看到的那个行李箱，机场拿错的那个，就是他的。再后来就是我去买的那把吉他，是他先定制好的，结果被我给买回来了。你说说，巧不巧？
3: 你这说的还真有点像电视剧的情节，无巧不成书嘛。
4: 就是无巧不成书啊，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信。
5: 我怎么觉得你在编故事
4: 啊？我编什么故事啊？从小到大我骗过你吗？
5: 那也是啊，
4: 那不得了。哎，这个李斌这件事情啊，是我不好，给你道歉。
3: 这么诚恳的道歉，我就替云茹收下了。
2: 哎呀，谁让你收下了？这是我跟林杰之间的事情。

1: 那我错怪你了。行，啊，刚才那事儿我也原谅你了。
2: 李副院长，您还记得我之前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吗？
3: 记得呀，他不是还拿错了你的箱子吗？
2: 对，就是他。昨天晚上我又看见他了，这次是去他家里拿吉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3: 我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有关于潮流能的数据和资料，而且极其专业，思维缜密，理论严谨。我认为他的职业不仅仅与潮流能有关，很有可能是从事潮流能研究的尖端人员。是啊，这之前我也觉得能够出入米勒实验室的人一定不一般。哼，你跟他交流了吗？
2: 那倒没有，我之前的态度有点伤他。
3: 我的意思是，现在咱们集团潮流能项目进展缓慢，您又整天为招聘人才的事儿发愁，我认为他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人才。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有才华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那，
2: 李副院长，我带您去见见他吧。可以见见，
4: 接触一下不是什么坏事。走。
5: 嘿，老领导，您说。哎呀，太好了！谢谢啊，谢谢老领导。你替我向仲总表示感谢。哎哎，谢谢。
4: 哪位老领导的电话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5: 顾厅长，帮咱们解决了大问题。
4: 什么大问题？
5: 他让奔腾集团派出技术骨干力量，帮咱们搞研发。这么高兴的事情，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6: 你要我怎么着？高兴啊？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5: 我得去忙去了。
4: 不用急，慢慢来嘛。啊，
6: 你少说风凉话。
2: 应该就是这一户，就是这儿，院长。你确定没记错？我确定。
7: 那好，咱看看去。
2: 走。有人吗？
7: 他不在家，肯定是出去了吧？喂，小斌，你在上班呢？
8: 啊，怎么了？
7: 哦，你那个租住咱们家房子的同学，
8: 这会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9: 他回乌江了，
7: 你找他干嘛呀？
9: 哦，我听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从事过潮流能的研究啊。
7: 啊，对啊。
8: 我们滨城集团现在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想跟他接触接触，也许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10: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他从小好胜心就强，心比天还高，我特怕他给你扰乱了。
7: 他是你的老同学，在背后这么戳人的脊梁骨，这可不是君子之为啊。
8: 不是戳他脊梁骨，我说的真是实话。这样，您接触他看看，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您。
7: 好好好，你先跟他联系，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2: 搞。什么情况啊，院长？
7: 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而且他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2: 这太巧了吧！
7: 好，咱们走。
11: 喂，
7: 李叔叔，我是林杰。刚刚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您找我呢，有事吗？
11: 你好，林杰，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方面的研究，我想跟你见个面，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啊。
7: 好啊，那我这就去省城拜访您。
11: 你现在在哪儿啊？
7: 我在欧江呢，我昨天回来的。
11: 在欧江，我过去找你吧，我正好到欧江有点事儿。
7: 咱们一起见个面好吗？
11: 那我找好地方之后，把定位给您发过去。
7: 好。

0: 晚上见。
1: 我要去趟瓯江，要不先给你送回去吧？
2: 我跟您一起去吧，正好见识见识，他有没有那能耐。
0: 托你的福，现在线搭上了。李斌的爸爸现在开车到瓯江和我见面聊。
2: 太好了！
0: 谢谢你。
2: 那你感谢李斌，咱老同学。

0: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哎，你还真是情商太低，本来我还想说安排场电影，让你和云茹和姐下关系，看来我是白忙活了。
1: 谢谢啊，我们俩早好了。
2: 我们俩不需要和解，斗争让我们俩是其乐无穷。<笑>
0: 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准备材料，晚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1: 得，那咱们现在都散伙呗，你去忙你的事业，我们也去忙我们的事业。
0: 走，云茹，带你去看看我选的养老公寓去。
3: 我还去吗？一定得把云茹拉去。你们那个养老公寓的项目特别好，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说话啊！加油！欢迎光临，请问有没有预定？哦，
4: 一位林先生订的。哦，
3: 林先生已经到了，这边请。哎，你？没错，是我。你说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叫？ 冤家路窄啊！不过从今天起，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叶豆豆，在冰能集团工作。这位是我们冰能集团的李副院长。啊，
5: 你就是
6: 你好，李副院长，你是林杰？
5: 是，我是李斌的父亲，我叫李建国。啊，
6: 李叔叔好。
7: 来来来来，坐坐坐，
6: 坐下说坐下说。
7: 哎呀，林杰啊。
5: 你跟叶豆豆不是第一回见面了，之前是见过几面，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又见着了。哈哈，
7: 这就是缘分。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究，
5: 李叔，您怎么知道的？
7: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是不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哈哈，
5: 李叔，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米勒曾经花高薪聘请我，但是被我拒绝了。
7: 哦，为什么拒绝呀？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啊，利用假期去了很多个国家。我一边打工，一边做大量的基础调研。我发现，国外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实验，但其实在潮流能研发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
5: 可是他们有一流的实验室啊，
7: 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
5: 他们的弱势，
7: 那怎么说呢？
5: 那要不，咱们边吃边聊。来来，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你们试试这个。啊，其实这个潮流能发电的原理啊，很简单。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就能发电。我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芬迪湾的潮汐落差是14米。嗯，咱们这个舟山群岛的潮汐的落差4米。
7: 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如果这个大自然的动能可以利用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哦，看来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呀，林杰。潮流能发电很冷门，你怎么忽然对它感兴趣了呢？确实冷门。之前我也没想过，在留学的时候帮几个要毕业的同学做设计，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就爱上它。后来我们的团队就一边打工一边支撑着我们的研发和实验。
6: 哦，那你们试验设定的功率是多少？我们的既定目标是1兆瓦功率。1兆瓦？1兆瓦。据我所知，米勒实验室的1兆瓦项目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啊。
7: 这点我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要去做。如果有人做成功的话，我的目标会定得更高。
6: 用现在的话说，你的执行力很强啊。 我很欣赏你这一点，你听说过我们冰能集团吗？
5: 我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了解过，冰能集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业务范围主要就是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6: 对，我们冰能集团就是做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想约你到我们集团去谈一谈，好吗？
5: 不瞒您说，我已经去过。
6: 去过了？
3: 不仅去过，
6: 还让人给撵出来了。被谁给撵出来了？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
3: 那他长什么样子啊？
6: 这个人吧，个子和我差不多高，但是眼睛小点。
3: 他说的这个人呀，我知道是谁。但是你这么贸贸然的去我们实验室。
0: 他对你有些警戒心。

0: 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不过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是我们李副院长亲自邀请你，怎么样？
1: 太棒了，我现在正想了解一下国内实验室研究在一个什么阶段。哎，
2: 你什么时候回省城啊？
1: 明天，明天就回去。
2: 明天回去，那咱们后天上午怎么样？
1: 没问题，就定后天上午。
0: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1: 您快吃，您快吃。
3: 田烨，嗯，你觉得林杰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啊？
0: 李副院长，之前我对他的印象确实不怎么样，没想到他说起专业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够自信，有点自负。他说要做一兆瓦功率的实验，我倒还真有点持怀疑态度。
3: 哼，这家伙是有点特别，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他的闯劲儿的。
0: 今天听他聊了这么半天，我也挺欣赏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的，比起朱主任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可爱多了。
3: 180度大转弯啊。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评价他的。哎呀，朱瑞要是听了得多伤心啊。
0: 他干嘛要伤心啊？
3: 我听说小朱对你可有点意思啊。
0: 李副院长，您怎么也这么八卦呀？
3: 怎么叫八卦呢？作为领导，我也不能只谈工作，一点不关心下属年轻人的生活呀。
0: 我和朱主任可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两个就是邻居。他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总把他女儿甜甜托付给我照顾。
3: 不过朱瑞也不容易，离婚2年多了，自己带着孩子，孩子还那么小。
0: 照顾孩子没问题，要是别的，那就打住吧，他可不是我的菜。再说了，我这个性格，那真要是谈起恋爱来，没人能受得了我。流言止于智者，李副院长，您可要做个智者呀。
3: 你这个鬼丫头。

0: 爸，吓了我一跳。干嘛呢？这个潮流能是什么？爸，我给你科普一下啊。潮流能是新兴的清洁能源。就是利用水流的流动进行发电的，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也将会是造福人类的壮举。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我这次回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做潮流王的研发。你搞？
0: 我来研发？<笑>说得
1: 轻巧。我问你，搞研发需要经费吗？
0: 需要。
1: 需要多少？
0: 起码几千万吧。
1: 对啊，你从哪儿去弄这几千万去？
0: 我高中同学李斌他爸是滨能集团研究院的副院长，今天我们刚见过面，他还约我哪天啊去滨能集团好好聊聊潮流能项目。
1: 李建国，
0: 爸，你们认识？
1: 认识。李建国能看上你？
0: 怎么就看不上我？就你把我当窝窝头，人家都把我当香饽饽。
1: 哦，我不管别人把你当什么，反正你干这个。
0: 我不赞成，
1: 爸，我也不小了，有些事儿我自己可以做主，我是真心想干潮流能。怎么着，不服气？
0: 不服气。
1: 我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明天上午你到圣灵来上班，干什么工种？
0: 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记住，一步一脚印儿，从底层干起，明白吗？我不去，明天我要回省城。
1: 敢？你要回省城，就别想从我这儿带走一分钱。
0: 爸，你别总是钱不钱的，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关心过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志向？
1: 什么关心感受、志向什么的？我们年轻时候谁管过？那还不是靠自己？让你到圣灵去。 就是帮你做选择。

0: 我们要定志向。我的选择不需要你来把控。我不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里边紧紧的攥着，好吧？你也别把你的控制欲强按在我身上。您要是真有精力，想想盛林集团，赶紧让他起死回生。
1: 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主，我跟你做定了。

0: Sorry.
1: 这不是我的箱子，怎么又是你？
0: 我们认识吗？
1: 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客气，我遇见他就没好事儿。怎么又是你？把吉他给
0: 还你。
1: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0: 我是叶豆豆。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见面时间约在10:30。怎么样？喂，林杰，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2: 啊，听到了，没问题。
1: 我怎么听你说话这么消沉啊？
2: 刚刚在家里边跟我爸拌了几句嘴。
0: 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1: 他们认为给我们的都是对的。
2: 那到底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呢？
1: 这事儿哪有对和错呀？
2: 是啊，怎么能跟父母论对错？
1: 那我们后天见。
2: 后天见。

0: 爸，刚才是我态度不好，跟你道歉。不用了。其实这些年我在国外，您一方面要为盛林集团承担压力，另一方面还得挂念我这总让你失望的儿子，我都明白。
1: 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支持我的选择。

0: 这是外派盛林集团的技术人员名单。
1: 不让我去，我就辞职自己去。
2: 听说李副院长请来了一位潮流能的专业人才。
1: 他可是学了一半就辍学的人啊！我希望我们给他机会。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3: 这小子太心高气傲了，你以后少跟他接触点。
1: 我会证明我自己给你看的。
4: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5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当天对媒体表示，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2: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2: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

0: 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1: 美方自由计划实施不足48小时就被紧急暂停，美军行动为何朝令夕改？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朝令夕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当前没有办法事实上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设想当中美国所举出的自由计划的名义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认为相关的船只已经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已经长达2个多月，所以说呢，美国希望借口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原因，来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帮助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过去的2天当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由计划公布之后美国确实也组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管控机制，但是呢效果并不佳。一方面相关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伊朗仍然的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号召相关的船只试图闯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船只来在美国的响应之下试图去通过伊朗管控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落空没有办法再有继续推动的必要。因此美国现在宣布取消相关的计划，我觉得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项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0: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
1: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3: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0: 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六号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V级护卫舰、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0: 据日本共同网6号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日本政府的行动充满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是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谨慎派也很多。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4: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

0: 这些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 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 2026中俄摇滚音乐嘉年华在河北迁安举行， 汇聚中国非遗展演、俄罗斯风情巡游、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从亲子游乐到青年潮玩，从非遗文化到国际演艺，构筑集视听盛宴、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消费打卡于一体的超级假日嘉年华。 5月1号至5号，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五一假期，沪渝高速仙桃服务区迎交通流量高峰，这里是连接武汉、荆州、重庆等多个旅游城市的重要枢纽， 途经新能源车辆逐年递增。国网仙桃供电部门对现有充电桩换新升级，单枪充电效率提升8倍，通过智慧充电服务体系实时响应车主需求。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和36.9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亿元， 观影人次为 2084.19万， 放映场次为 237.6万场， 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 10.23%和2%。 各地纷纷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2: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大概排了40多场，上座率也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像这种假期观影方式，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
3: 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今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 3.5亿元， 带动电影票房超 29.6亿元。
4: 越来越多的市民把观影作为假期休闲的首选，深刻感受到现役文旅消费、电影文化市场的活力正在全面释放。
1: 各地创新拓展电影加的融合新玩法，加商圈、文旅、餐饮、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 电影票根变成跨界消费媒介，链接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电影加的是消费场景的广度和体验的深度。电影票作为线下消费的超级入口，串联起餐饮、零售、旅游等多元场景。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5: 可以露天看电影呀，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1: 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颇受青睐，XR影院成为热门打卡地。戴上轻量化头显设备，观众可体验到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座椅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旋转，沉浸式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 从观影到制作，电影加科技不仅带来全方位的视听革新，更重构产业生态。各地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深度嵌入电影拍摄，新智生产力助力电影产业加快升级。数据显示，去年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提升至45%左右。
6: 从电影变成电影家，就是它撬动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文化产业，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1: 中国电影产业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

0: 产值超115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六号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份的开门红。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
2: 芯片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只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只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3: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4: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50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 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

0: 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1: 眼下，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大批候鸟集中繁殖季，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从空中俯瞰，候鸟巢穴星罗棋布，宛如一座巨大的天然育婴房。有的雏鸟正在享用美味，狼吞虎咽；有的则伸长脖颈，嗷嗷待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

0: 合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姆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1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说法，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劝和促谈。那么通过这个双方之间的沟通，当然会发现各自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会注意到呢，伊朗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在双方深度沟通的时候，伊朗会看到中方的立场以及底层的逻辑，那么也会思考现在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后续会对自己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一个进行沟通，而伊方呢也在这个了解，同时呢在进行调解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谈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期呢，应该说谈判一直还是美伊双方的一个选项，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那么对于谈判，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动向。有一些分析指出，现在呢，针对这个由巴基斯坦发挥沟通作用提出的一些方案，美方在进行考虑，那么某种程度也在试图回应伊朗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此前有消息。

0: 继承伊朗提出的分阶段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首先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要把这个核问题留待后续解决。伊朗呢希望美国更多看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美国的自由计划受挫之后，美方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伊朗会看到呢，在大国沟通当中，其实中国对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中美之间也在保持着沟通，两个大国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来进行沟通，来影响彼此的政策，这也是一种常态。所以呢，在这一次访问期间，伊朗既观察中方的立场，同样也在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后续路径的推进。
1: 另外呢，今天啊信息比较多，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表示说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参联会主席呢凯恩却说，这个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而同样还有媒体爆料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进行的下一轮打击在做着准备。牛老师，各种打和不打的信息啊都交织在一起，那在您看来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缓冲呢，还是说当前美国的对伊政策陷入到了一种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2: 它有战术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原因。战术上的，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什么说史诗愤怒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呢？实际上，美国知道没有结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也说，那个没有结束。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会要审议，这一次战争呢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到60天的时候你就要撤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边，白宫的说法是现在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60天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卢比奥说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特别是说给国会说的，说你们这个60天这个期限对我们没有用了，这是战术性的原因。战略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确实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从4月10号停火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边是基本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要谈判。从4月10号开始，4月12号第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了，所以谈判又推不动。那么谈判推不动，美国一直威胁说，如果谈判推不动，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他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是最后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还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
1: 其实呢，特朗普啊审慎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威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0: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踏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

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邮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九次打击了商船，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还十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

0: 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同时呢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1: 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按照美方的说法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您觉得双方谁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就是今天晚上说美国最新提出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所以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1: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2: 他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他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

0: 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两个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做的，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2: 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八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查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呢？我们来看短片。
3: 5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0: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

0: 处。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六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了他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六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1: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2: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之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中国北方降温明显，南方会经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周末开始，一轮升温浪潮将会席卷中国大部，北方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冒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大部都将会被降水覆盖，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明天江南大部降雨结束，而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华南以及西南。降温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中国，多地气温也会随之降到偏低的水平。周末冷空气影响结束，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会展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突破30度大关，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郑州和西安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超过25度，周日到下周一会陆续的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郑州之后呢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西安阴，14到22度，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合肥阴转

0: 小雨17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日内瓦阴转小雨7到18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开罗晴14到27度，渥太华阴4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11到2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3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州四海一片欣欣向荣，青年们对未来的期许也悄然生根发芽。由王蒙创作的《青春万岁》便反映了那一时期青年朝气蓬勃、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那种为青春而呐喊的激情和充满生命力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正值青春的人。当《青春万岁》叙事重新被唱响，跨越时空的青

在20世纪60年代，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社会建设、践行奉献精神的经典之作。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光辉。在真挚的歌词、熟悉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看到雷锋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感受到那份纯粹、炽热的大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在这充满活力的时代背景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他以轻快的旋律、积极的歌词，抒发了意气风发的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几十年后，当这首歌曲再次被唱响，不同时代青年共有的那份朝气，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世纪90年代，青年对广阔天地的探索热情愈发高涨，无数年轻人背上行囊

开家乡，在时代浪潮中追逐梦想。由李海英作词作曲的《走四方》便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前往外地生活的故事。装在青春行囊里的那份对远方和未来的叩问，在今天

20世纪末，华语乐坛涌现出一批以青年追梦为内核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便是其中之一。这首融合了摇滚元素的歌曲，将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的写实画面与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理想主义交织，唱出了青年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决心。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始终以纯粹的热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一。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积极贡献，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

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

0: 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地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快！我们已到2017干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2: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4: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

0: 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4: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3: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

0: 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赖当局强推高额防务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

0: 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1: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0: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2: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3: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4: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事实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 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

0: 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在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

0: 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啊，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是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

0: 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2: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4: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他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他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

0: 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七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那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的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0: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3: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4: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0: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

0: 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1: 直到2008年左右那一会儿时间，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咱不行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2: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十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啊，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3: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4: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的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1: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5: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 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1: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5: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2级医院进行治疗。
1: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

0: 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1: 哎，新杰哥，哦，哎。

0: 端完全可以批面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50%，五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1: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2: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
0: 那培训的目的是谁？认识到这个病典型的表现，后来在附着点验。
1: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0: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务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经典医院，持续做好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0: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一共全部走访。
1: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0: 辣椒正常吧？
3: 辣椒高。
0: 好。你看啊，大夫，谁烫啊？好，你坐。
1: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4: 烧干拌炸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1: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5: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扶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扶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这个人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娃，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一些事情，导致你到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1: 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5: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1: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0: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仅仅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而对现在的孟贝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

0: 恢复得非常好。
1: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等于是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让每个月都来一次，这报销了700-800块钱也好事。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2: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3: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2: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3: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2: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的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
3: 那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4: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2: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5: 造好了，
3: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2: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3: 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2: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6: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

0: 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1: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2: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3: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4: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5: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斯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2: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0: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

0: 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以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6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2: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3: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3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

0: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6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5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1: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0: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7: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

0: 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最高法还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看。
0: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3: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4: 今年1至3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

0: 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 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 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试。 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 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 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91天， 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 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于坤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于坤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 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 2.5小时， 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 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 8号至11号 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 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稚米螈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 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姨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
2: 空运成本上涨30%至70%，为度过难关，部分餐厅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频道今日关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何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

0: 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一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 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说法，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1: 就我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 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美国叫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 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 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它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还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
1: 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嗯，其实呢，特朗普啊，审慎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 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威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3: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他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 游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9次打击了商船。

0: 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还十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跨过门槛要再次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觉得呢，从相关的信息，不管是从总统还是从一些这个高官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是当前美国在对伊朗施压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占到便宜。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同时呢，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1: 嗯，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

0: 那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1: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0: 它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它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可以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2个月时间里面依然一直做的，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 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3: 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

0: 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八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察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呢？我们来看短片。
2: 5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3: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6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他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6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1: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

0: 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1: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这个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之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中国北方降温明显，南方会经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周末开始，一轮升温浪潮将会席卷中国大部，北方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冒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大部都将会被降水覆盖，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明天江南大部降雨结束，而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华南以及西南。降温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中国，多地气温也会随之降到偏低的水平。周末冷空气影响结束，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会展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突破30度大关，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郑州和西安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超过25度，周日到下周一会陆续的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郑州之后呢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西安阴，14到22度，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日内瓦阴转小雨，7到18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开罗晴，14到27度，渥太华阴，4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11到2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3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40度。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伊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学者称，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日本和平团体集会反对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红迪厄斯号游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世卫组织确认感染病毒类型。 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